0: 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是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看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4: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一身。

0: 有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个黑不溜秋
2: 啊。
1: 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
2: 嗨，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水。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醉。过来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给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3: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
0: 老董，
1: 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1: 你看啊，炸药。
6: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6: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6: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1: 啊，
6: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0: 哎哎。

0: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0: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哟，这都可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6: 回去吧，
8: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的二级预
1: 报。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小区

0: 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48年6月，

0: 菩提山，是一等功，是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是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 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于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哎，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1: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2: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2: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 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10: 我还听说呀。啊，
1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4: 老英雄，哎，
15: 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哎呀。
15: 我们三个去买菜。
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是啊。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6: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5: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3: 好，好。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抓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画匣子。
1: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

0: 今天咱们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4: 去天安门看看！
5: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2: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6: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7: 老张，又做梦了。
6: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7: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6: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7: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6: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6: 二娃子，
9: 等等，战友，
6: 徐家才，
9: 慢着，
6: 战友们，
8: 民，礼炮，
6: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

0: 你们活着，
1: 你们娘最好的报答。
0: 我知道啊，
1: 战前向前，
0: 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

0: 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
1: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快跑，快
0: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
1: 快快快快快！哎呀，
0: 快跑快！哎呀，
1: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顿。 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1: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1: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2: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生命
2: 路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2: 30秒！
8: 哎呀，少了吗？
2: 这也太
8: 少了，你这。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2: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3: 哎，班长啊，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啊？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0: 等等等等等，
2: 你来。
9: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
13: 啊，
2: 我想喝口水。
13: 啊，喝。
2: 哎，我还想喝口水。
13: 妈呀，这毛病！
2: 喂，喂，说话呀！王国浩啊！
13: 哎呀，你王国浩啊！哎呀，
2: 喂，谁呀？是爷爷吗？ 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4: 下面该谁了？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4: 喂，
6: 老豆。
5: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7: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7: 哎，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7: 对，行。哎呀，哎呀，
5: 时间到，
7: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5: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5: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什么毛病啊？
5: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2: 别难过啊！
5: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来。
5: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5: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了。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教。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将克星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唐大官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钱。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我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嘿。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如此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3: 是
1: 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拉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鱼。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愿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回到奉天，飞扬跋扈是不可一世。要说过去对袁世凯，他多少还有点怕，现在无所顾忌。他知道袁世凯的毛病就是软气硬怕，我势力越大他是越怕。因此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第一件事招兵买马。但是他毕竟他是个师长啊，大哥你不能逾越，他的顶头上司还是张锡鸾呢，那是奉天总督啊，总抓军政的。他还得走到过场去拜会张锡鸾，假装的请示请示。其实这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这两天凹糟坏了，心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到北京告了一状，不但没把他告倒，把他告硬实了。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炼孙悟空，越炼他越成气候，现在他是火眼金睛，更无所顾忌了。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报张师长求见。张锡鸾一听张作霖来了，脑仁都疼，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张作霖披着大斗篷，穿着高腰的马靴，神采奕奕，一溜风走进会客厅。不过大面上啊，还得过得去。先行了军礼，见过张锡鸾。张锡鸾是皮笑肉不笑，显得非常尴尬。哎，雨婷啊，坐坐坐坐。
3: 是，
2: 总督大人。卑职刚从北京回来啊，听说。

0: 说了，听说了。
1: 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那一定是啊，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
0: 这叫说的什么玩意儿？张继鸾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语无伦次，直喘粗气。
1: 张作霖乐了，回总督大人，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听大总统对我说，总督前些日子去了，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大总统嘛，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这比骂祖宗还厉害，不用当面质问，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张锡鸾的汗都冒出来了。应该的。玉婷啊，那么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一是向总督大人问安，二一则奉大总统命，我要保境安民，我准备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但是我得请总督大人恩准。哎呀，于婷啊，这件事情我无权做主啊，这得陆军部批准才行啊。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这恐怕陆军部也不敢做主，得大总统点头。总督大人放心，大总统已经暗示了。这么说吧，大总统已经批准了，
0: 是吗？他我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
1: 用不着，我是领兵的，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何必还拐个弯呢？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这张作霖在张锡鸾的面前就撒开野了，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没拿他当回事儿，把张锡鸾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好吧，好吧，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我自然没有说的了。那张师长，你就看着办吧。
0: 多谢总督大人。
1: 张作霖站起身了，也没客气，转身走了。张锡鸾一看张作霖走了之后，是一手锤头，棒棒棒。这总督我没法干了，没法干了。我袁世凯，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许了他的愿，连我个招呼都不打，我还在这待着个什么劲儿，拿你们当猴耍，我是非辞职不可了。紧接着张锡鸾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飞速送往北京。袁世凯接着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他也没咒念呢。那位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手下有北洋新军，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至于那么软弱吗？您可听明白了，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要不是想当皇帝弄得离心离德，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不过就是个师长，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但是有这些因素，袁世凯就不敢轻易弹弄他呀，因为他欠债太多，周围都是债主，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只好安抚，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东北不鼓包，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哎，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芝贵到北京来见他。这段芝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二话没说，把脚一跺，是放声痛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呐，能哭出声来，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 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志贵你怎么了？段志贵哭了半天，把鼻涕眼泪都擦净，干爹，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这次我进京见干爹，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您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我太受气了。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管，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跟张作霖一样握有实权呢，手下有3万多条枪，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雄踞武汉三镇，名义上师长，实质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但是后者居上，这家伙野心勃勃，不次于张作霖。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志贵放在眼里头，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你看那个张作霖对张锡銮呢，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指着段志贵的鼻子骂，爷爷娘什么他都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但是段志贵空有其职，无有实权，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不然的话，挺大个人能当着袁世凯哭吗？那位说了，怎么还管袁世凯叫爹呢？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如果听过民国英烈，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段志贵呀，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儿，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就在天津啊那一待，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哎，有个通知这名，但是没位置，没衙门。一直闲散了多年，无所事事，他痛苦极了。偏赶那会儿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慈禧太后荣禄恩准的。这个小站练新军，袁世凯可有实权呢。当时的袁世凯官不大，但是实权在握，掌握枪杆子，而且是新军呢，都使的是冒烟的家伙，都是机关枪，都是进口的大号，那比起其他的军队了，强的太多太多了。慈禧、荣禄、满朝文武拿袁世凯那就当了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所以他格外受到器重，那权势越来越大。段志贵一看呢，我干脆投靠袁世凯去得了，又不惜重金运动到小站新军。不过来了之后，袁世凯根本不勒他，知道他是个熊蛋包，就给了个闲散的差事，名义上进了新军了，实质上仍然不得意。哎呀，这段志贵啊，痛苦的不得了啊！您别看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往上钻机呀、啊，哎，他还真有两下子。反正一天关完响了，他也没事儿呗，在屋里头净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运动的爬得更高一些，怎么能有实权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到了小站第二年，段志贵找着诀窍了。他一看呢，在袁世凯面前说一不二的有个姓阮的，叫阮中书，他是新军的总司文案，刷笔杆的。他一看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呢，这段志贵 千方百计打点靠近栾中书，经常请吃饭，经常给送礼，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啊！您别忘了，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阮中书一看知贵这人挺好，两个人越处越近。后来一问，段知贵哭了，这位甩大鼻涕还有两下子，见什么人就掉眼泪。哎，您别忘了，这可是诀窍，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能哭这好处。刘备就是靠着哭得来的天下，你看那刘备多能哭，把你哭的是骨酥肉麻呀，把你哭的动了怜悯之心，他好从中渔利。可能啊，这段志贵没少看三国，把刘备那套端过来了。哎，他也够一个一级演员，哎，说哭这眼泪就来，哎，非常方便。哭的阮中书心也软了，对他很同情啊。后来一唠才知道不得志，阮中书是这样吧，哼，你的意思我全清楚了，你要想飞黄腾达，想要在小战新军有一席之地，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你听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我谢谢阮师爷呀，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呦，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就一计而行。好，我下去就着手。原来阮中书啊给他透露个内部的消息，袁世凯好色，最爱玩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当然凭他的地位要什么女人没有啊，他玩不够啊。最近阮中书知道在天津平康里韩家班有个姑娘叫柳三儿，把袁世凯给迷住了。这袁世凯有心用重金给柳三儿赎身，但又怕言官弹劾他。按当时朝廷明文规定，带兵的武官地方官吏要私自干这事儿，这叫不轨的行为，要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把他官就给他撸了。他表面上他不敢，又不敢去光明正大的逛窑子。哎呀，袁世凯非常痛苦。这件事他没瞒着阮中书，无话不谈。阮中书给段志贵出主意，在柳三儿身上下功夫。哎，段志贵啊，别的能力没有，干这事儿还真行。多方打点，凑集银两，用50,000两银子打动韩家班的领班，把柳三儿愣给赎身赎出来了，用1乘花轿送进都练公所。段志贵也行，说这柳三儿不是旁人，我妹子，我把我妹子送给新军大人，别人没有说的了吧？他拐了个弯儿。袁世凯见着柳三儿，哎呀，如获至宝啊，马上纳为小妾。他不得问吗？这怎么回事呢？阮中书趁这机会给段志贵说好话。说大人呢，您不知道，您手下有叫段志贵的，为民真是忠心呢，花了12,000两白银呢，给柳三儿赎的身呢，怕您前程有碍，他愣把柳三儿说成是他妹子，送给大人您的。您看这段志贵多会来事儿。袁世凯果然大喜。第二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段志贵为新军提调使，新军归他总提调，他说用谁就用谁，说不用就不用。您说这力量有多大呀？把段志贵给感动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来到袁世凯房里。袁世凯正跟那柳三儿亲热呢，一听有人砸门，挺不痛快的，赶紧穿好衣服让人把门开开。段志贵从外边进来了，扑通跪到袁世凯脚下。大人，生我者父母也，栽培我者公也。公就指袁世凯说的，两相比较，公恩大于我的父母， 您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儿子，爹，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袁世凯气乐了，袁世凯一听，这不疯子吗？哎呀，朕还没法拒绝啊！好好好好，志贵啊，起来起来起来吧。打这之后默许了。段志贵那脸皮多厚，到哪块把胸脯一拔，我干老，我干老袁世凯，我是他干儿子。其实他岁数比袁世凯还大两岁呢，还就这么无耻，为了功名利禄是不择手段。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两公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恨透了袁世凯，马上把他革职，撵回河南。老袁这一吊蛋，这段志贵也跟着趴了榜了，受株连呢，好像没进了大牢啊。把段志贵吓得隐姓埋名，躲到云南去了。哎，后来又启用袁世凯，让袁世凯好对付革命军。这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自然不能忘了他的干儿子，马上写信把段志贵又找回来了，做了袁世凯的左右帮派。现在袁世凯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育儿干殿下。要不就凭他那小模样，能做得了湖北都督吗？那是封疆大吏。袁世凯就放他个湖北都督。不过呢，暗地之中告诉他，志贵啊，你暂时现在领着啊，等当了皇帝还能亏待你吗？哎呀，段志贵感恩戴德，你甭提了。袁世凯要当皇上这个事儿，设定和干儿子段志贵。哎，段志贵心里得有底呀。这次被王占于进京来见袁世凯，跌长跌短，你看旁的人能这么做吗？袁世凯也不忘听完他叙述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王占元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他光说太不像话，不敢对付王占元，大同小异。这王占元也有杀手锏，就放风，哎，对我好几天，对我不好啊。我投南军，南军就指孙中山的队伍，那儿给老子早就敞开大门了。我要把我的弟兄拉去，他欢迎的无可无不可，嗯，我何必只一棵树吊死呢？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事，心说这是北洋中能干的一员悍将啊，要把他给放走了，我的妈呀，湖北就保不住了。所以王占元才敢这么折腾，甚至欺负了他的育儿干殿下，他也干着急没咒念。志贵啊，你先在北京住些日子啊，我好好劝劝占元，然后你还返回任所。
0: 不不，爹，要不你就枪毙了我，要不你就把我抓起来永远监禁，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1: 哎呀，把袁大头急得脑瓜直补了。哎，时间不长，就见袁世凯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志贵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我现在就下调令，来个对调令。张锡鸾跟你大同小异，我把张锡鸾送到湖北当总督，任命你为奉天总督。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啊？
0: 嗯。行，只要离开湖北，上哪儿都行。
1: 不过那奉天的总督也不太好当啊，我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这张作霖跟你还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摩擦。好像我听说你爹在世的时候还给张作霖做过什么保官，有这事吗？
0: 有，我爹说过，
1: 张作霖不是土匪接受改编之后吗，当了三营统领，在没受职的时候，按照咱们朝廷的规定必须得有保官，所以我爹呢在宁远任上当总兵，曾经给他做过保，这样才授给他正职实权。 有这么个过节。
0: 对呀、啊，
1: 这么说你们老段家对老张家有恩，张作霖那人很讲义气，你做他的上司，再有一段前情，我估摸着他不会难为你，起码比那王占元要强得多得多。你到了奉天之后，节制吉林、黑龙江的军务，东三省我就交给你了。嗯，你看还行吧？那感情好。如果是张锡銮同意的话，我没有说的。嗨，他有什么说的？他恨不能一下离开奉天，让他到湖北凉快凉快也不错嘛。你别说，老袁还真有办法，马上下了对调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结果怎么样啊？是越炫越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袁世凯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下了对调令，任命段志贵为镇安上将军，到奉天上任，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务；任命张锡銮为张武上将军，赶奔湖北上任。在他以为，王占元跟段志贵不和，那么张锡銮老天霸地的了，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和睦的，能混多少日子就安静多少日子，这就是顶样。张锡銮呢，那么大年纪了，过些日子一退职就完事儿。现在袁世凯就靠着混呢度日。对调令马上下发了，段志贵走马上任。其实这个段志贵野心勃勃，拿东三省这个总督啊没当回事儿。你看旁人呢高不可攀，在他眼里这算不得什么，这也无非我干爹让我去啊暂时避避风顺顺气儿。嗯，在他心里头想什么呢？我干爹不久就当皇上了，那中华民国的皇帝陛下，我是他干儿子，我起码也得封个公爵，好一好弄个王爷。那阵儿我还得上北京，我属于中书大臣级，这小总督算个什么呢？话虽如此，他手下也有谋士。谋士就说大人，您这想法可错了，那东北那可是宝地呀、啊，您不要等闲视之啊，比中原那强得多得多呀，遍地都是宝。咱举个例子来说，地大物博，矿产极其丰富，抚顺的煤，鞍山一带的钢铁，其他的矿产物据说那埋藏量都惊人呢、啊、而且粮食有的是，人参、鹿茸、貂皮，哎呀，那太多了。你要到了东三省，要稳扎脚跟，来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大事成了，您了可以入主中枢；不成，有退身余地，在东北独立为王，有何不可呀？这是个好差事。段志贵一听啊，可也行。他也知道张作霖那脑袋挺难剃，张锡銮受那些罪他也封闻，所以这次去也想给张作霖一点下马威，让你看看我老段也不是等闲的人物。经过他请示袁世凯，特殊拨款装备了一个团的兵力，他这个团还大，名义上叫警卫团，实质等于育儿干殿下的御林军，他这团4000来人，为了显示他的排场和威风，从美国买来最新式的3门敞篷大轿车，
0: 把汽车买来了。他这一个团一色都是马队，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军装也与众不同，军装都是呢绒毛料的，从帽子到靴子一刷齐呀、啊。人配衣服，马配鞍，尤其那军队，那大盖帽、大马靴一蹬，军刀手枪一配，格外显得威武雄壮啊。为上任，这位段志贵还做了几套笔挺的军服，他是上将军嘛，是满襟撒花上将，这才离开他干爹奔奉天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张锡銮、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銮给挤兑走了，马八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哎呦，来个姓段的干儿子。好，那咱就比量比量看，我瞅你段志贵能把我老张如何如之何。张作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手下这些铁哥们也不服不忿，但是张作霖告诫他们，表面上对新任的总督一定要恭敬，不行有失礼之处，你们哪一个给我捅了娄子，我可不答应。单说段志贵带着警卫团4000余人来到奉天，张作霖的27师、冯林阁的28师全都列队迎接。张作霖为了表示对新上司的尊重，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满襟俩花。冯林阁也穿上满身的军装，也是满襟俩花。俩师长后边带着7-8个旅长，又带着20多个团长，营长都贴不上边儿。迎接新总督，李远看尘头大起，时间不大，队伍到了，倒也显着威武雄壮啊。张作霖眯缝着眼瞅瞅，带了一个团，4000来人，马八子能顶个屁用？哎，你在我老张面前炫耀什么呢？我要收拾你这点人马，不费吹灰之力。他还耻笑段志贵。一会儿汽车嘎然停住，段志贵从敞篷车上下来，张作霖、冯林阁疾步上前，脚后跟一碰，啪，行了军礼。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天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总督大人。段志贵把手举了举，就表示还礼了。你看这家是个熊包啊，哎，这架子还真不小，装这云南大瓣蒜装的还真挺像。还你别看一肚子大粪，表面上倒溜光水滑的，大檐帽、军功章，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军刀佩剑，手中拎着马鞭儿，挺斯文的，冲着两位师长笑了笑，特别是对张作霖、雨婷，哈哈哈哈，这又何必如此隆重？报告总督大人，这是卑职应尽的义务。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好，弟兄们辛苦了。我这大瓣蒜装的还真匀实。三军赶紧敬举手礼和举枪礼，总督大人好，欢迎总督大人。张作霖戴着白手套往身后一挥手，鸣礼炮19响，紧跟着奏起军中大要，什么蹦擦擦、咚咚咚，这路敲这路打呀，有人别出心裁，还放了几挂鞭和2踢脚，哎，场面十分壮观隆重。
1: 段志贵频频的点头，向三军弟兄招手致意。

由张作霖、冯林阁等人陪着进了奉天城。副官长过来了，请示新总督下榻在什么地方。段志贵一笑，今晚我不进总督府，我要住到张师长的司令部。哎，这就是特殊的恩典，不进总督府，住到张作霖那儿去。张作霖满面春风，谢大帅，准备。就在张作霖27师的师部给准备了下处，下处就是住处，然后隆重接待这位新总督，洗脸漱口自不必说了。张作霖进来之后，让孙烈臣把他手下那个团妥善地进行了安排，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呢，几十个人占了两大溜。段志贵一看，何必何必呢？都是自家人，坐坐坐坐，都坐坐坐，以后咱们彼此都熟悉了啊。张作霖坐到上锤手，冯林阁坐到下锤手，然后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段志贵一边品着茶，一边微笑，其实他是装的，他心里头笑不出来。雨婷啊，我听家父曾经对我说过，似乎还给你做过保官。他先把这事儿他得挑明白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是回大帅的话。当年作霖洗手不干，弃邪归正，做了三营统领，驻扎在新民。头些个月呢，那都是试用期，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必须有一位朝廷的命官给我担保。后来求谁呢？就求段老太爷给我做的保。打那之后，我才正式下委，当了三营统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哎，算不了个什么。我爹顶多给你做个保官嘛，在官场之中习以为常，何必从提呢？他不让人家提，他提的。雨婷啊，这次我奉大总统首令到奉天就职，哎呀，对奉天的情形我是一无所知啊。环球雨婷和林葛二公多加辅佐，你我精诚团结，好自为之嘛。啊，我还要仰仗二位鼎力相助啊。冯林阁也客气了几句，张作霖更会说，大帅放心，作霖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知道效命大总统和大帅，只要大帅有用我之处，作霖万死不辞。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这时候张作霖问孙烈臣，总督大人带了一团卫队都安置到哪儿了？东西跨院，今天给准备的什么嚼果？八中碗三大件海参席，还可以。另外告诉军需处啊和财会处，马上把赏银拨下来，每位弟兄给10块大洋。他们来了挺辛苦。是。段志贵一听，1人10块，10人就100块，100人1000块，1000人就10000块。张作霖出手真大方，一张嘴4万多块钱没了。好家伙，就冲这一样，张作霖这脑瓜不太好剃。咱们没说过吗？张作霖最大的特点，舍得花钱，大方得很呢。从这一点来说，段志贵也相当满意。那么怎么招待，怎么谈话，如何休息，咱不必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冯林阁陪着新总督去拜会原任的总督张锡銮。张锡銮呢，早把包收拾好了，皮包也打上，就等着上任去了，心里挺高兴。我跟袁大总统啊，私人交情不错，

看来还真有点关照，这个对调太英明了。我可拔出腿去了，离开这红胡子，我到湖北去上任，哎，到湖北换换新鲜空气，嘿，那不比这儿强多了吗？老头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等到了第二天，段志贵来拜会他，他赶紧降阶相迎。论官职，俩人一边大；论资历，张锡鸾当然是比段志贵要强得多了。哎，因此段志贵强步起身，一抱拳：“哎呀，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筹边有功，政绩显著，兄弟，哎呀，继承后任，只怕愧比前贤喽。”哎，他说了几句人话。这张锡鸾在官场之中这一套，那是滚瓜烂熟啊！赶紧一摆手：“岂敢，岂敢！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只恐难服重任了。”哈哈哈哈哈！请，请，请，请，请！两位总督携手揽腕走到前边，张作霖、冯林阁、孙烈臣等等众人在后头相随。张作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暗笑，心说：“咬文嚼字儿，这装什么蒜呢？你们什么又前贤了，又是百战功高了，一对饭桶，一对酒囊饭袋，你们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还在这儿吹嘘呢？”张作霖心里这么想，冯林阁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心里笑，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等两位总督坐下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上牌宴宴，给新总督洗尘，欢送旧总督。”这家奉天的名流、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参加了。这个总督府修的是宏伟高大，非常宽敞啊。当初徐世昌在东三省做过总督，这徐世昌走到哪块对楼台殿阁的布局十分讲究，所以当时奉天的总督府要超出其他的总督府，排场就拿这个大客厅来说，摆60张桌，谁不带碰谁的，金碧辉煌啊。张作霖主持宴席，你还用问吗？他们都是吃尽穿绝的主，光这一桌席就够穷苦老百姓挣扎10年的。这帮人是推杯换盏，可在酒席宴前呢，张锡鸾是诗兴大发呀，颇有感触，清杯在手，料加思索：“段公，临分别之时，老朽要即兴赋诗赠送段公，不知以为如何呢？”哎呀，欢迎，欢迎啊！老人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扬海内外，之贵早有耳闻呐，请老人家赐教。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张锡鸾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这回眉头舒展，摇头晃屁股：“好，我要献丑了啊！这个诗的名字叫《承段上将军》。”段志贵点点头，老头接着说：“这头一句啊，武昌开府驰名帝，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10年忍辱待君来。”好诗，好诗！大伙鼓掌喝彩。段志贵站起来了：“老人家，能否借重写到纸上，我悬挂在堂前也好，随时瞻仰。”“好，那我就献丑了。”
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哎，张锡鸾呢，写字写的可真不错，这可不是捧他。那阵当官的对这玩意儿非常注意，这叫开门锁敲门砖呢。你要不会这两下，别人瞧不起你。再看张锡鸾，烟须飘摆，大笔一挥，把刚才这四句话写下来了。那么头一句武昌开府驰名帝，这是捧段之贵，指的是湖北都督那任上，武昌嘛，汉口汉阳，当时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那多有名啊。这头一句，百战功高上将才，这是捧段之贵，立了多少功了，够一个上将的材料。可后两句说他自己，说愧我筹编无善策呀，十年忍辱待君来，这个是发自内心说的话。愧我筹编无善策，这里的很含蓄，要总管张锡鸾在东三省做这个总督，前后啊能有十来年，这十来年呢倒霉都赶到点儿上头了，中日战争他赶上了啊，那相当棘手啊，把他急得脑袋都疼。这第二次张作霖欺负他，21条受日本的压榨，他也赶上了，因此他心里的百感交集啊，才说了这么句话，我无善策，不配做东三省的总督，十年忍辱负重，我竟挨欺负了，这下我可拔出腿去了。话不便公开，说的非常含蓄，那里头把张作霖也给裹进去了。等写完之后悬挂起来，那些溜须的拍马的鼓掌喝彩，好字好字，其实写的真不错。段志贵传话，将来用好镜框给我镶起来，就挂在这座大厅。紧跟着把奉天的名角都给找来了，唱了几段京戏，还有清唱、相声、变戏法，唱大鼓的。张作霖最爱听书，又说了几段书，哎，大伙儿是兴致勃勃。又转过天来，张锡鸾告别奉天，是走马上任。按照当时的制度，外放的官儿，不管你放到哪儿去，你首先你得到中央听候训示，所以到北京他得站一站，得见袁世凯。这老头满心高兴，在火车上诗兴大发，嘿，就想了两句词儿。20年前一少尉，就说他20年前呢只不过是个少尉，不点不点个小官，而今开府鄂王城，鄂王城就是武昌，古人都管它叫鄂王城，开府就是走马上任。哎，行啊，20年前一个小官，如今当了封疆大吏，到了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算丢人。老头越想越高兴，哪知到了北京请训，事情发生变化了。原来段志贵被调走了，对调令一下，陆军第20师长王占元挑理了。王占元以为着把段志贵给挤走了，肯定我是总督啊，就等着下委任状呢。结果一听不是那么回事，我走了个段志贵，又来个张锡鸾，这家可急了，马上向老袁发了急电，告诉老袁，如果你这样对待我，我对不起，我要拉着我这几万弟兄南下，要投靠孙中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沿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沿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沿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
1: 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孚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孚表示，沿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沿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沿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沿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沿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沿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

0: 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家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
0: 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

0: 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
1: 9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深入部分重点文旅点位调研文化和旅游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挖资源禀赋，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加强运营管理，持续推动业态迭代升级，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珲春高质量发展。齐晓丽等参加调研。在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邂逅珲春海鲜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地，朴哲万通过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文旅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管理、文创产品研发、海产品现场加工、客流接待等情况。朴哲万指出，要立足本土特色，深挖民俗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海鲜产业地域文化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优化业态布局，创新运营模式。要抢抓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消费新场景，丰富体验内容，精准引流聚客，有效破解文旅市场淡旺季客流不均问题，稳定全年人气，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朴哲万强调，要持续开展景区、街区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文旅点位整体形象，要持续完善外围停车、通行、休憩等基础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优化游客出行游玩体验。要开展消费券发放、惠民促销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要依托节假日策划主题活动，更新体验场景，延长游客消费链条。要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规范商户经营和海产品加工流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行业监管，全方位提升文旅服务品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
2: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平均降水量为3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举行。2026年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号至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本届论坛以“远东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主题，核心议题为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论坛期间举办了俄中合作主题展，并签署价值6.5万亿卢布的协议。东方经济论坛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已成为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建立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他是张作霖一类的人物，野心勃勃呀，向袁大总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声言如果再派顶头上司，也就是说再给派个湖北总督，他就要把大军拉到南边去，要投靠孙中山。这一下击中了老袁的要害， 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个，马上改变主意了，先叫秘书起草，老袁不放心，最后决定自己亲自拟了电报稿，意思是说告诉王占元少安勿躁，不必焦急，说新任的总督张锡銮因为年老体弱不能马上上任，由你代理总督，你算湖北军务督办，另外加奋威将军的职衔。现在老袁也豁出去了，就得用这种办法拉拢人呢。王占元接着电报之后喜上眉梢，他妈的圆的脑袋，看来我就压你的腰，使的劲儿越大冒的油越多，不然的话你就拿我当螳螂子。这回目的达到了，虽然没有任命他为正式的湖北总督，实质也跟总督一样独揽大权，头顶上没人管着他了，所以他才声明取消原来的打算，安心为原政府服务。袁世凯这才放下心。哎，正在这时候，那个倒霉的快马章张锡銮到了北京了。且这老头70来岁了，还是官迷心窍啊，心说这回我可离开张作霖喽，到了湖北就如鱼得水，怎么样，奉天我也是都督，湖北还是都督，在我的晚年我这官只能升而不能降啊。所以在火车上诗兴大发，摇头晃脑做了2首诗，下边两句说什么没想起来，什么20年前一少尉，如今开府鄂王城，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想要想下两句的时候到了北京了，一打岔他也没接着茬做。首先进京之后住的公馆，第二天例行公事来拜见大总统，请训之后然后走马上任。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呀，见着袁世凯之后照样打着官腔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见袁世凯那脸阴沉沉的，皮笑肉不笑，眯缝着眼睛听完张锡銮请训报告之后，袁世凯说话：哎，任俊兄啊，你已经70来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别看你觉着身子骨挺硬实，实质啊熟透的瓜了。湖北局势动乱不安，你去了嘛也没什么好处，以我良言相劝，你就留在北京，跟那些一老一少故旧宾朋饮饮酒赋赋诗以乐晚年，有多好啊。如果你觉着还能胜任的话，我给你安排参政院的参政员，哎，这角色可好啊，位尊爵显，别人可望而不可及，至上无比。哎，当然每个月我还给你关1000块现大洋的饷银，你看怎么样啊。这番话等说完之后，不亚如冷水泼头一般的，张锡銮这老头一听啊，浑身上下冰凉棒硬，心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转眼之间改变了主意了，把我打进了冷宫啊，一场美梦付诸东流。这老头好像没堆到椅子上，脸也变了色了，好半天才说了两句话， 多谢大总统栽培。哎，事已至此，我只有从命就是。哎，这就对了，老了就得想老的办法啊。没钱只管说话，我还是养得起你的。宋克就这样把老糟头给撵出来了。这位张锡鸾人称快马张，要倒退十年二十年，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现在了，一点筋骨囊都没有了，叫袁世凯摆弄的就像划过的一根火柴，顺手扔进了痰盂。这老头回去之后没有多久是一病不起，又过了几天是与世长辞，真是死不瞑目。要不说这个人呢，人生在世什么欲望的人都有，您看吧，我们周围附近左右朋友上下级，有的是官迷，有的是财迷，有的戏迷，有的影迷，有的色迷，有的赌迷，哎，这个迷呀、五花八门。当然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迷恋一件东西的时候，但是不要过分了，要过分了就没有好处了。张锡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做了一辈子官没做够，老了老了还想往上爬，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那么张锡鸾死了无足轻重，咱一笔带过，翻回头再说袁世凯。哎，这袁世凯一看我这一举两得的办法挺妥帖，现在王占元没事了，把我的干儿子段志贵送到奉天也没事了，哎呀，如同卸掉千斤债，长出了一口气。行了，可以集中精力做他的皇帝美梦。现在这个袁世凯呀、一心想当皇帝，在民国英烈那套书当中咱们已经详细的都介绍过，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有人评论这个人，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另外人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有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袁世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要说袁大头脑袋够使唤不？太够使了，那也是怪杰呀，眼着毛都是空的，城府极深，阅历极广，多聪明一个人。可为了一心想做皇帝，利令智昏，头脑发胀，就变成一个最愚蠢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就是坐在金銮宝殿上。但是呢他也不敢操之过急，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从1914年开始，他就着手准备伏笔帝制。现在最使他脑袋疼的就是北洋诸将，所谓那个五虎上将跟他貌合神离，像什么王世贞、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呢，那是他的心腹，是经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可现在这些人都做了大将，自从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军，孙中山、黄兴逃亡国外，这些将领不可一世，是拥兵自重，大有跟老袁分庭抗礼、裂土分毛之势。袁世凯说话表面上他们哼啊扎是，暗地之中都在为自己扩充实力而服务。你说袁世凯想当皇帝这个事儿，倒行逆施本来就说不出口，您说能把北洋众将全都聚会在一起让他们表态举手表决能吗？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不争取这些人的意见，他这个皇帝也做不成。怎么办呢？袁世凯也有办法呀， 采取拉拢收买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一年他也没闲着，不是召见这个就是接见那个，一个一个单滴溜滴溜到中南海居仁堂个别谈话，还老袁会演戏。不管是谁一进了居仁堂，哎呀，他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总是先谈一谈小站练兵的往事，开始套近乎，然后又说一年不见一年老啊，你我都这般年纪了，人生如流水，转眼都不存在了，要及时行乐乃为上策呀。哎，先用这话套，最后再问，那么你们湖北啊，或者湖南山西，不管是哪儿吧，对于共和是怎么看的？是共和好啊，还是宪政好啊？这宪政啊，就是皇帝，就是帝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共和国了，那么老袁这么一说，就好像试办似的，先试验几年。对方那都是聪明透顶的人，一听老袁这么套就明白了，谁不会顺情说好话？对方肯定得回答说，那共和不如宪政好，这共和各霸一方啊，弄些穷棒子说话算，无知的老百姓也要参与国事，这还有哪点伦理道德呀？所以说老百姓一致的呼声都是宪政优于共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那个湖北就是这个情况。老袁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好啊啊，那么只要你能顺应潮流，早晚不失王公侯位。许了愿了，临走前必赠重礼。哎，这个召见完了再召见那个，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这套词儿。像那北洋的五虎上将他也分别召见了，最使他不痛快的就是段祺瑞。这个陆军总长段祺瑞不会顺情说好话，跟老袁一见面没谈几句就闹崩了。段祺瑞明确表态拥护共和反对宪政，他说得清楚，共和国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不能抗拒，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谁要想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好嘛，这几句话击中了老袁的要害，把老袁气得好像没昏过去。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之后，袁世凯对段祺瑞还下过毒手呢，买出刺客要刺杀段祺瑞，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详细说过，这咱就不说了。但是袁大头没拿段祺瑞当回事，心说就你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啊？我满大不用你到头了呗，你还能翻得了天吗？我把你软禁起来。看来袁世凯就是一等一级的大无赖。段祺瑞跟他一辈子立下血汗战功，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当然了，段祺瑞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打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头来袁大头也没玩得了段祺瑞。就说袁世凯这个人一意孤行，紧锣密鼓，到了1915年竟然把离任退职的赵尔巽从青岛请到北京，委任为清史馆的馆长。其实官儿啊倒没什么权力，影响颇大。赵尔巽当代名人呢，他打算利用名人做招牌，不惜重金把这老糟头子请出来了。哎呦，用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发布，紧接着又把他最好的朋友徐世昌接到北京，任命为国务卿之职。那国务卿啊， 比当朝首相小，比

0: 各部部长又大，就类似当朝首相。徐世昌这一到任之后，人们都称他徐相国，老相国出山了。您听这语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袁世凯这么做，很多人都看得清楚，更瞒不了久经世故的于雪斋。于雪斋是张作霖过命的朋友，也是张作霖留在北京的耳目。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张作霖见着袁世凯一帆风顺，都是由于雪斋给出谋划的策。这老头子一看行了，看来袁大总统称帝近在眼前了，我不能不告诉雨婷一声。他写了一封密信，派特别使者身揣密信到奉天面见张作霖。张作霖叫秘书把信念了六遍，明白怎么回事儿。大致的意思是说，袁氏称帝近在眼前，雨婷应该一显身手，告诉张作霖要大有作为，你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张作霖大喜，信记住了，把信烧掉，不露一点痕迹，守口如瓶，不对外人声张。咱也说过，张作霖心细如法，在大事面前绝不马虎。张作霖把送信的叫过来，赏大洋500块，另外拿了俩包叫他交给于学斋。这俩包什么呢？一个包里头全是钻石翡翠，另一个包里头全是银票。于雪斋为什么给张作霖卖命啊？知道张作霖出手大方，送这一个情报所得的外快就够挣几年的。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呀颠簸不破的真理。你不拿钱不行，净玩嘴，净假的，一点真格的硬头货都不动，那不好使唤。要不这老头给张作霖卖命吗？那么张作霖送走信使之后，打开了主意。哎呀，心说我还有个顶头上司段之贵，妈巴的来这么个育儿干殿下来管着我。别看这小子一肚子大粪，使用人倒有两套。哎，见我的面不笑不说话，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好像跟我多么亲热。其实你那肚子鬼八卦能瞒得了我张作霖吗？你是在利用我。怎么办呢？张作霖有心插手进京干预，没那个实力。他自感觉着现在跟袁世凯分庭抗礼还不够资格，另外他也看不透中原目前的变化，人们究竟对宪政拥护啊还是对共和拥护，张作霖摸不透，心说管他呢，我呀现在就是扩充实力，抓住我的枪杆子，这一条我算看出来了，只要我兵权在握，实力不断的扩充，有一天我就能跟袁大头对抗。但是张作霖想的事也比较深透，目前一是扩充武力，二加强团结，最最主要的是抱成一个团，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可别花了了。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完了，什么也难以实现。但是一想到这个事儿，张作霖的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痛快。什么原因？像原来他手下那些人，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啊，等等等等等，跟他没得说，不用考虑这些事儿，跟他貌合神离的就是28师师长冯林阁。最近一个时期，张作霖发现这冯林阁处处跟他唱对台戏， 尤其这冯林阁庭前背后大言不惭，总是以大辈自居，压着张作霖三分点儿。你扩兵我也扩兵，你购买武器我也购买武器。张作霖心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个人。现在这个老冯照这样的下去，我们俩早晚得闹翻了，不能等闲视之啊！如果老冯要拆我的台，那太容易了，那冯林阁不是等闲之辈，这怎么办？张作霖心说，冯大哥，我张某可对得起你啊，你忘了白城解围我救你不死，嗯，你之所以有今天，要没我张作霖能吗？你忘恩负义呀、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白城解围之后你痛哭流涕向我表态，永远跟我在一起，永远不分裂，说的多么好听啊！话还没等凉呢，你现在有点变态呀、啊，有点忘乎所以呀、啊，这怎么办？又一想，我还得积极想办法把冯大爷给安稳住了，以防他拆我的台。只要他能跟我团结，我这奉天稳如磐石，就出不了岔子。与此同时，张作霖没忘了扩充军队，他提出一份申请，由他自己拿着来面见奉天总督段芝贵。每次张作霖来，段芝贵都降阶相迎，一见面拉着张作霖的手，张师长，请，我正想你呢，哎，就来这套。分宾主落座之后，问张作霖有事儿啊？张作霖说有，总督大人，我打算买一批大炮，听说世界最先进的是捷克大炮，108毫米的，威力很大，想买多少门？50门，还什么？还想买3000支捷克造的步枪。哎，好吧，不过雨婷啊，购买炮和枪的事儿问题不大，那么你来的正好，有件大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听个清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回到奉天，飞扬跋扈是不可一世。要说过去对袁世凯，他多少还有点怕，现在无所顾忌。他知道袁世凯的毛病就是软气硬怕，我势力越大他是越怕。因此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第一件事招兵买马。但是他毕竟他是个师长啊，大哥你不能逾越。他的顶头上司还是张锡鸾呢，那是奉天总督啊，总抓军政的。他还得走到过场去拜会张锡鸾，假装的请示请示。其实这老

0: 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这两天凹糟坏了，心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到北京告了一状，不但没把他告倒，把他告硬实了，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炼孙悟空，越炼他越成气候，现在他是火眼金睛，更无所顾忌了。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报张师长求见。张锡鸾一听张作霖来了，脑仁都疼，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作霖陪着大斗篷，穿着高腰的马靴，神采奕奕，一溜风走进会客厅。不过大面上啊，还得过得去。先行了军礼，见过张锡鸾。张锡鸾是皮笑肉不笑，显得非常尴尬。哎，雨婷啊，坐坐坐坐。
1: 是。
0: 总督大人，卑职刚从北京回来啊，听说了，听说了。哈哈，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那一定是啊。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这叫说的什么玩意儿？张锡鸾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语无伦次，直喘粗气。张作霖乐了，回总督大人，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听大总统对我说，总督前些日子去了，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大总统嘛，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这比骂祖宗还厉害，不用当面质问，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张锡鸾那汗都冒出来了，应该的。雨婷啊，那么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一是向总督大人问安，二一则奉大总统命，我要保境安民，我准备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但是我得请总督大人恩准。
1: 这，哎呀，雨婷啊，这件事情我无权做主啊，这得陆军部批准才行啊，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这恐怕陆军部也不敢做主，得大总统点头。总督大人放心，大总统已经暗示了，这么说吧，大总统已经批准了。
0: 是吗？他我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用不着，我是领兵的，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何必还拐个弯呢？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这张作霖在张锡鸾的面前就撒开眼了，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没拿他当回事儿，把张锡鸾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好吧，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我自然没有说的了。那张师长你就看着办吧，
1: 多谢总督大人。
0: 张作霖站起身来也没客气，转身走了。张锡鸾一看张作霖走了之后，是一手锤头，棒棒棒，这总督我没法干了。我袁世凯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许了他的愿，连我个招呼都不打，我还在这待着个什么劲儿，拿你们当猴耍，我是非辞职不可了。紧接着张锡鸾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飞速送往北京。袁世凯接着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他也没咒念呢。那么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手下有北洋新军，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至于那么软弱吗？您可听明白了，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要不是想当皇帝， 弄得

离心离德，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不过就是个师长，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但是有这些因素，袁世凯就不敢轻易弹动他呀，因为他欠债太多，周围都是债主，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只好安抚，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东北不鼓包，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哎，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之贵到北京来见他。这段之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二话没说，把脚一跺，是放声痛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啊，能哭出声来，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之贵，你怎么了？段之贵哭了半天，把鼻涕眼泪都擦净。干爹，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这次我进京见干爹，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您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我太受气了。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管，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跟张作霖一样握有实权呢，手下有3万多条枪，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雄踞武汉三镇，名义上师长，实质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但是后者居上，这家伙野心勃勃，不次于张作霖。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之贵放在眼里头，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你看那个张作霖对张锡銮呢，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指着段之贵的鼻子骂，爷爷娘什么他都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但是段之贵空有其职，无有实权，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不然的话，挺大个人能当着袁世凯哭吗？那位说了，怎么还管袁世凯叫爹呢？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如果听过民国英烈，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段之贵呀、啊、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儿，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就在天津啊那一待，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哎，有个通知这名，但是没位置，没衙门，一直闲散了多年，无所事事，他痛苦极了。偏赶那会儿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慈禧太后荣禄恩准的。这个小站练新军，袁世凯可有实权呢。当时的袁世凯官不大，但是实权在握，掌握枪杆子，而且是新军呢，都使的是冒烟的家伙，都是机关枪，都是进口的大炮，那比起其他的军队了，强的太多太多了。慈禧、荣禄、满朝文武拿袁世凯那就当了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所以他格外受到器重，那权势越来越大。
段志贵一看呢，我干脆投靠袁世凯去得了，又不惜重金运动到小站新军。不过来了之后，袁世凯根本不勒他，知道他是个熊蛋包，就给了个闲散的差事，名义上进了新军了，实质上仍然不得意。哎呀，这段志贵啊，痛苦的不得了啊！您别看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往上钻机呀、啊，哎，他还一天有两下子。反正一天关完响了，他也没事儿呗，在屋里头净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运动的爬得更高一些，怎么能有实权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到了小站第二年，段志贵找着诀窍了。他一看呢、啊，在袁世凯面前说一不二的有个姓阮的，叫阮中书，他是新军的总司文案，刷笔杆的。他一看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呢，这段志贵千方百计打点靠近阮中书，经常请吃饭，经常给送礼，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啊！您别忘了，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阮中书一看志贵这人挺好，两个人越处越近。后来一问，段志贵哭了，这位甩大鼻涕还有两下子，见什么人就掉眼泪。哎，您别忘了，这可是诀窍，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能哭这好处。刘备就是靠着哭得来的天下，你看那刘备多能哭，把你哭的是骨酥肉麻呀，把你哭的动了怜悯之心，他好从中渔利。可能啊，这段志贵没少看三国，把刘备那套端过来了。哎，他也够一个一级演员，哎，说哭这眼泪就来，哎，非常方便。哭的阮中书心也软了，对他很同情啊。后来一唠才知道不得志。阮中书是这样吧，哼，你的意思我全清楚了，你要想飞黄腾达，想要在小站新军有一席之地，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你听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我谢谢阮师爷呀，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呦，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就一计而行。好，我下去就着手。原来阮中书啊，给他透露个内部的消息，袁世凯好色，最爱玩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当然凭他的地位，要什么女人没有啊？他玩不够啊。最近阮中书知道在天津平康里韩家班有个姑娘叫柳三儿，把袁世凯给迷住了。这袁世凯有心用重金给柳三儿赎身，但又怕言官弹劾他。按当时朝廷明文规定，带兵的武官地方官吏要私自干这事儿，这叫不轨的行为，要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把他官就给他撸了。他表面上他不敢，又不敢去光明正大的逛窑子。哎呀，袁世凯非常痛苦。这件事他没瞒着阮中书，无话不谈。阮中书给段志贵出主意，在柳三儿身上下功夫。哎，段志贵啊，别的能力没有，干这事还真行。多方打点，凑集银两，用5万两银子打动韩家班的领班，把柳三儿愣给赎身赎出来了，用1乘花轿送进都练公所。段志贵也行，说这柳三儿不是旁人，我妹子，我把我妹子送给新军大人，别人没有说的了吧？他拐了个弯儿。袁世凯见着柳三儿，哎呀，如获至宝啊，马上纳为小妾。他不得问吗？这怎么回事呢？阮中书趁这机会给段志贵说好话，说大人呢，您不知道，您手下有叫段志贵的，
为民真是忠心呢、

0: 花了12万2白银呢，给柳三儿赎的身子，怕您前程有碍，他愣把柳三儿说成是他妹子，送给大人民的。您看这段志贵多会来事儿，袁世凯果然大喜。第二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段志贵为新军提调使。新军归他总提调，他说用谁就用谁，说不用就不用。您说这力量有多大呀？把段志贵给感动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来到袁世凯房里。袁世凯正跟那柳三亲热呢，一听有人砸门，挺不痛快的，赶紧穿好衣服，让人把门开开。段志贵从外边进来了，扑通跪到袁世凯脚下。大人，生我者父母也，栽培我者公也。公就指袁世凯说的，两相比较，公恩大于我的父母，您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儿子。爹，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袁世凯气乐了，袁世凯一听，这不疯子吗？哎呀，朕还没法拒绝啊！好好好好，志贵啊，起来起来起来吧！打这之后默许了。段志贵那脸皮多厚，到哪块把胸脯一拔，我干老，我干老袁世凯，我是他干儿子。其实他岁数比袁世凯还大2岁呢，还就这么无耻，为了功名利禄是不择手段。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两公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恨透了袁世凯，马上把他革职，撵回河岸南。老袁这一吊蛋，这段志贵也跟着趴了榜了，受株连呢，好像没进了大牢啊。把段志贵吓得隐姓埋名，躲到云南去了。哎，后来又启用袁世凯，让袁世凯好对付革命军。这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自然不能忘了他的干儿子，马上写信把段志贵又找回来了，做了袁世凯的左右帮派。现在袁世凯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育儿干殿下。要不就凭他那小模样，能做得了湖北都督吗？那是封疆大吏。袁世凯就放他个湖北都督，不过呢，暗地之中告诉他，志贵啊，你暂时现在膨胀啊，等当了皇帝还能亏待你吗？哎呀，段志贵感恩戴德，那甭提了。袁世凯要当皇上这个事儿，设定和干儿子段志贵，哎，段志贵心里得有底呀。这次被王占于进京来见袁世凯，跌长跌短，你看旁的人能这么做吗？袁世凯也不忘听完他叙述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王占元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他光说太不像话，不敢对付王占元，大同小异。这王占元也有杀手锏，就放风，哎，对我好几天，对我不好啊，我投南军，南军就指孙中山的队伍，那给老子早就敞开大门了，我要把我的弟兄拉去，他欢迎的无可无不可，嗯，我何必只一棵树吊死呢？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事，心说这是北洋中能干的一员悍将啊，要把他给放走了，我的妈呀，湖北就保不住了。所以王占元才敢这么折腾，甚至欺负了他的育儿干殿下，他也干着急没咒念。志贵啊，你先在北京住些日子啊，我好好劝劝占元，然后你还返回任所。
1: 不不，爹，要不你就枪毙了我，要不你就把我抓起来永远监禁，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0: 哎呀，把袁大头急得脑瓜直补了。哎，时间不长，就见袁世凯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志贵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 我现在就下调令，来个对调令。张锡鸾跟你大同小异，我把张锡鸾送到湖北当总督，任命你为奉天总督，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啊？
1: 行，只要离开湖北，上哪儿都行。
0: 不过那奉天的总督也不太好当啊，我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这张作霖跟你还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摩擦。好像我听说你爹在世的时候还给张作霖做过什么保官，有这事吗？
1: 有，我爹说过，
0: 张作霖不是土匪接受改编之后吗，当了三营统领，在没受职的时候，按照咱们朝廷的规定必须得有保官，所以我爹呢在宁远任上当总兵，曾经给他做过保，这样才授给他正职实权，有这么个过节。
1: 对呀、啊，
0: 这么说你们老段家对老张家有恩，张作霖那人很讲义气，你做他的上司，再有一段前情，我估摸着他不会难为你，起码比那王占元要强得多得多。你到了奉天之后，节制吉林、黑龙江的军务，东三省我就交给你了。你看还行吧？
1: 那感情好。如果是张锡鸾同意的话，我没有说的。
0: 嗨，他有什么说的？他恨不能一下离开奉天，让他到湖北凉快凉快也不错嘛。你别说，老袁还真有办法，马上下了对调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结果怎么样啊？是越炫越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袁世凯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下了对调令，任命段志贵为镇安上将军，到奉天上任，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务；任命张锡銮为张武上将军，赶奔湖北上任。在他以为，王占元跟段志贵不和，那么张锡銮老天八地的了，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和睦的，能混多少日子就安静多少日子，这就是顶样。张锡銮呢，那么大年纪了，过些日子一退职就完事儿。现在袁世凯就靠着混呢度日。对调令马上下发了，段志贵走马上任。其实这个段志贵野心勃勃，拿东三省这个总督啊没当回事儿。你看旁人呢高不可攀，在他眼里这算不得什么，这也无非我干爹让我去啊暂时避避风顺顺气儿。在他心里头想什么呢？我干爹不久就当皇上了，那中华民国的皇帝陛下，我是他干儿子，我起码也得封个公爵，好一好弄个王爷。那阵儿我还得上北京，我属于中书大臣级，这小总督算个什么呢？话虽如此，他手下也有谋士。谋士就说大人，您这想法可错了，那东北那可是宝地呀，您不要等闲视之啊，比中原那强得多得多呀，遍地都是宝。咱举个例子来说，地大物博，矿产极其丰富，抚顺的煤，鞍山一带的钢铁，其他的矿产物据说那埋藏量都惊人呢，而且粮食有的是，人参、鹿茸、貂皮，哎呀，那太多了。您要到了东三省，要稳扎脚跟，来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大事成了，您了可以入主中书；不成，有退身余地，在东北独立为王，有何不可呀？这是个好差事。段志贵一听啊，可也行。他也知道张作霖的脑袋挺难听，张锡銮受那些罪他也风闻，所以这次去也想给张作霖一点下马威，让你看看我老段也不是等闲的人物。经过他请示袁世凯，特殊拨款装备了一个团的兵力，他这个团还大，名义上叫警卫团，实质等于育儿干殿下的御林军，他这团四千来人，为了显示他的排场和威风，从美国买来最新式的三门敞篷大轿车，把汽车买来了。他这一个团一色都是马队，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军装也与众不同。军装都是呢绒毛料的，从帽子到靴子一刷齐呀。人配衣服，马配鞍，尤其那军队那大盖帽大马靴一蹬，军刀手枪一配，格外显得威武雄壮啊。为上任，这位段志贵还做了几套笔挺的军服，他是上将军嘛，是满襟撒花上将。这才离开他干爹，奔奉天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张锡銮、 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鸾给挤兑走了，马八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又来个姓段的干儿子。好，那咱就比量比量看，我瞅你段之贵能把我老张如何如之何。张作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手下这些铁哥们也不服不忿，但是张作霖告诫他们，表面上对新任的总督一定要恭敬，不行有失礼之处，你们哪一个给我捅了娄子，我可不答应。单说段志贵带着警卫团4000余人来到奉天，张作霖的27师、冯林阁的28师全都列队迎接。张作霖为了表示对新上司的尊重，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满襟俩花。冯林阁也穿上满身的军装，也是满襟俩花。俩师长后边带着7-8个旅长，又带着20多个团长，营长都贴不上边。迎接新总督，李远看尘头大起，时间不大，队伍到了，倒也显着威武雄壮啊。张作霖眯缝着眼瞅瞅，带了一个团，4000来人，马八子能顶个屁用？你在我老张面前炫耀什么呢？我要收拾你这点人马，不费吹灰之力。他还耻笑段志贵。一会儿汽车嘎然停住，段志贵从敞篷车上下来，张作霖、冯林阁急步上前，脚后跟一碰，啪，行了军礼。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天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总督大人。段志贵把手举了举，就表示还礼了。你看这家是个熊包啊，这架子还真不小，装这云南大瓣蒜装的还真挺像。你别看一肚子大粪，表面上倒溜光水滑的，大檐帽、军功章，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军刀佩剑，手中拎着马鞭，挺斯文的，冲着两位师长笑了笑，特别是对张作霖、雨婷，哈哈哈，这又何必如此隆重？
3: 报告总督大人，这是卑职应尽的义务。
2: 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好，弟兄们辛苦了。
4: 我这大瓣蒜装的还真匀实。三军赶紧敬举手礼和举枪礼，总督大人好，欢迎总督大人。
2: 张作霖戴着白手套往身后一挥手，鸣礼炮19响，紧跟着奏起军中大要，什么蹦擦擦、咚咚咚，这路敲这路打呀。有人别出心裁，还放了几挂鞭和2踢脚。场面十分壮观隆重。段志贵频频的点头，向三军弟兄招手致意，由张作霖、冯林阁等人陪着进了奉天城。副官长过来了，请示新总督下榻在什么地方。段志贵一笑，今晚我不进总督府，我要住到张师长的司令部。这就是特殊的恩典，不进总督府，住到张作霖那儿去。张作霖满面春风，谢大帅，准备。就在张作霖27师的师部给准备了下处，下处就是住处，然后隆重接待这位新总督。 洗脸漱口自不必说了。张作霖进来之后，让孙烈臣把他手下那个团妥善地进行了安排，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呢，几十个人占了两大溜。段志贵一看，何必何必呢，都是自家人，坐坐坐坐，都坐坐坐，以后咱们彼此都熟悉了啊。张作霖坐的上水手，冯林阁坐的下水手，然后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段志贵一边品着茶一边微笑，其实都是装的，他心里头笑不出来。雨婷啊，我听家父曾经对我说过，似乎还给你做过保官。他先把这事儿他得挑明白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是回大帅的话，当年作霖洗手不干，弃邪归正，做了三营统领，驻扎在新民。头些个月呢，那都是试用期，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必须有一位朝廷的命官给我担保。后来求谁呢？就求段老太爷给我做的保。打那之后，我才正式下委，当了三营统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哎，算不了个什么，我爹顶多给你做个保官嘛，在官场之中习以为常，何必从提呢？他不让人家提，他提的。玉婷啊，这次我奉大总统首令到奉天就职，哎呀，对奉天的情形我是一无所知啊。环球雨婷和林葛二公多加辅佐，你我精诚团结，好自为之嘛。啊，我还要仰仗二位鼎力相助啊。冯林阁也客气了几句，张作霖更会说，大帅放心，作霖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知道效命大总统和大帅，只要大帅有用我之处，作霖万死不辞。好好好好，痛快痛快。这时候张作霖问孙烈臣，总督大人带了一团卫队都安置到哪儿了？东西跨院，今天给准备的什么嚼果？八中碗三大件海参席，还可以。另外告诉军需处啊和财会处，马上把赏银拨下来，每位弟兄给10块大洋，他们来了挺辛苦。是。段志贵一听，一人10块，10人就100块，100人1000块，1000人就10000块。张作霖出手真大方，一张嘴40000多块钱没了。好家伙，就冲这一样，张作霖这脑瓜不太好剃。咱没说过吗？张作霖最大的特点，舍得花钱，大方得很呢。从这一点来说，段志贵也相当满意。那么怎么招待，怎么谈话，如何休息，咱不必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冯林阁陪着新总督去拜会原任的总督张锡銮。张锡銮呢，早把包收拾好了，皮包也打上，就等着上任去了，心里挺高兴。我跟袁大总统啊私人交情不错，看来还真有点关照，这个对调太英明了。我可拔出腿去了，离开这红胡子，我到湖北去上任，哎，到湖北换换新鲜空气，嘿，那不比这儿强多了吗？老头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等到了第二天，段志贵来拜会他，他赶紧降阶相迎。论官职，俩人一边大；论资历，张锡銮当然是比段志贵要强得多了啊。因此，段志贵强步起身，一抱拳：“哎呀，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 筹边有功，政绩显著，兄弟，哎呀，继承后任只怕愧比前贤喽。哎，他说了几句人话，这张锡鸾在官场之中这一套那是滚瓜烂熟啊，赶紧一摆手，岂敢岂敢，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只恐难服重任了。请请请请请，两位总督携手揽腕走到前边，张作霖、冯林葛、孙烈臣等等众人在后的相随。张作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暗笑，心说咬文嚼字的装什么蒜呢，你们什么又前贤了，又是百战功高了，一对饭桶，一对酒囊饭袋，你们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还在这儿吹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4: 啊，
5: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7: 来来来，
4: 你看啊。
7: 钢琴，哎哎哎，锤子也系上。
8: 哎呀，
7: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8: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8: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吼一会儿了。
5: 你也没看见吗？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4: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4: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
9: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7: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了。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正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哎，好，谢谢护士。哎，
7: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0: 前，向前，向前。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哎呀，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4: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4: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4: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4: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5: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6: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

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也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加油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

0: 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2: 出发！
3: 左腰包都炸了，
4: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师，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来历，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大奖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瓶。哎，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哎、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谁呀、啊？他干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

0: 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0: 啊，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1: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0: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
5: 啊，
0: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5: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得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1: 就
3: 建国，
1: 上楼。
3: 哎，好。
1: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在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啊，这，这是咋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1月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1年，自己上楼下楼。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

0: 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

0: 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
7: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

0: 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
3: 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双马，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马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你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难题，我们有一个人，
8: 就让你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3: 有，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5: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

0: 意思？
1: 欠拍。
2: 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3: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工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3: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3: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3: 哦，贵姓？
5: 姓石。
3: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3: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3: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管家。
3: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3: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3: 老师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3: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3: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3: 你管他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3: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3: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3: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3: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3: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3: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3: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3: 嫌少了
5: 啊？
3: 你要多少？
5: 800。
3: 家住何方？
5: 汉口。
3: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3: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您
0: 都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你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了。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泥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一个在水里泡着，俩人生死离别，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行
1: 啊，行
0: 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开始吗？
1: 咱们开始。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行吧。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
0: 再来啊。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这片子玉
1: 对
0: 玉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 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这。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拍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哦，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

0: 这边。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人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这个。
1: 人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呢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星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 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1: 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趋势，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及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0: 9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相关单位代表、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民族工作干部、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员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宣读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倡议书。珲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此次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以“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持续巩固珲春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奋力推动全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宣传月期间，珲春市将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统筹组织开展边疆史话、同心筑梦、红色文脉研学建物活动、模范足迹全域巡回宣讲、青少年十六子同心筑梦美育实践和未享延边和美同心特色美食节庆交融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凝聚起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在边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中小学组决赛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珲春市第四中学学生吴清成斩获初中生物学组全国一等奖。
0: 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大赛以培育科学素养、提升实验能力为主题，旨在构建

0: 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创新实践平台。全国决赛按学段和学科分层设置，小学科学、初中物理、生物学、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基础实验设计及操作与拓展实验设计及操作两大环节展开比拼。备赛期间，吴清城和指导教师杨思琪扎根实验室，系统梳理、反复练习各类探究实验和观察实验。
1: 这次的荣誉对我来说不仅是鼓励，更是一种激励。在准备期间，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学要学精这句话的重要性。此后我会带着这份激励，在学习路上更扎实、更努力地前进，不负老师和父母的期待。
2: 吴清城这个孩子踏实专注，身上有股韧劲儿。在备赛期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把初中生物学的各类实验系统梳理、反复练习。针对大赛涉及的传感器等设备，我们还专门参加了省里的赛前培训。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对科创教育的重视。接下来我会把这次备赛的经验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带动更多的孩子在发现和探索中感受科学的乐趣。
0: 小区游乐健身设施是居民日常休闲、老人孩童开展户外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社区宜居水平的直观体现。然而，不少小区内的公共游乐健身设施出现损坏、失修、配件缺失等问题，既降低了居民使用体验，还暗藏安全隐患，影响社区文明。
3: 在市区多个居民小区，部分公共健身器械开裂掉漆，连接处螺丝松动，攀爬架锈蚀变形，防护部件脱落，健身漫步机、扭腰器等器材轴承卡顿，零件松动破损，部分器材外壳开裂，老化严重，休闲桌、塑料长椅破损开裂，地面防滑地砖磨损松动，还有一些设施长期无人检修维护，锈迹斑斑，周边散落杂物，污渍堆积，使用时极易磕碰受伤。对此，建议物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单位开展全面排查，建立设施损坏问题清单，及时对松动、破损、锈蚀的游乐健身器材进行加固、维修或更换，强化设施日常巡检保洁，定期做好保养维护。同时，引导居民爱护公共游乐设施，规范文明使用，共同守护安全完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助力文明社区常态化建设。
0: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俄总统普京向论坛参会者、主办方与嘉宾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中俄能源合作，明确两国能源合作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支柱地位。普京指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向上发展势头，能源是双方发展最蓬勃的合作领域之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八号我们进入到了白露时节。白露时节呢，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节气。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天气将会逐渐变得寒冷。有谚语说，白露秋风夜，一夜冷一夜，那就是形容气温下降速度加快的情形。 所以在这儿要建议大家，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最好是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来增减衣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8到22度。春化晴有时多云，7到20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7到21度。羊泡晴有时多云，7到22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7到22度。静信晴有时多云，9到21度。柏石晴有时多云，8到22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9到22度。应安晴有时多云，8到22度。密江晴有时多云，8到22度。房川晴有时多云，9到22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回到奉天，飞扬跋扈是不可一世。要说过去对袁世凯，他多少还有点怕，现在无所顾忌。他知道袁世凯的毛病就是软气硬怕，我势力越大他是越怕。因此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第一件事招兵买马。但是他毕竟他是个师长啊，大哥你不能逾越，他的顶头上司还是张锡銮呢，那是奉天总督啊，总抓军政的，他还得走到过场去拜会张锡銮，假装的请示请示。其实这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这两天凹糟坏了，心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到北京告了一状，不但没把他告倒，把他告硬实了，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炼孙悟空，越炼他越成气候，现在他是火眼金睛，更无所顾忌了。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报张师长求见。张锡銮一听张作霖来了，脑仁都疼，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作霖陪着大斗篷，穿着高腰的马靴，神采奕奕，一溜风走进会客厅。不过大面上啊还得过得去，先行了军礼，见过张锡銮。张锡銮是皮笑肉不笑，显得非常尴尬。哎，雨婷啊，坐坐坐坐。
2: 是
1: 总督大人，卑职刚从北京回来啊。听说了听说了，哈哈，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那一定是啊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这叫说的什么玩意儿？张锡銮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语无伦次，直喘粗气。张作霖乐了，回总督大人，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听大总统对我说，总督前些日子去了，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哎，大总统嘛，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这比骂祖宗还厉害。不用当面质问，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张锡銮那汗都冒出来了。是啊，是啊，哎，是好，哎，

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用不着，我是领兵的，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何必还拐个弯呢？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是张作霖在张锡銮的面前就撒开眼了，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没拿他当回事儿，把张锡銮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好吧，好吧，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我自然没有说的了。那张师长，你就看着办吧。多谢总督大人。张作霖站起身了，也没客气，转身走了。张锡銮一看张作霖走了之后，是一手锤头，棒棒棒。这总督我没法干了，没法干了。我袁世凯，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许了他的愿，连我个招呼都不打，我还在这待着个什么劲儿？拿你们当猴耍，我是非辞职不可了。紧接着张锡銮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飞速送往北京。袁世凯接着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他也没皱念呢。那位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手下有北洋新军，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至于那么软弱吗？您可听明白了，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要不是想当皇帝弄得离心离德，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不过就是个师长，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但是有这些因素，袁世凯就不敢轻易弹动他呀，因为他欠债太多，周围都是债主，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只好安抚，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东北不鼓包，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哎，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之贵，到北京来见他。这段之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二话没说，把脚一跺，是放声痛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呐，能哭出声来，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志贵，你怎么了？段志贵哭了半天，把鼻涕眼泪都擦净。干爹，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这次我进京见干爹，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您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我太受气了。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管，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跟张作霖一样握有实权呢，手下有3万多条枪，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雄踞武汉三镇。名义上师长，实质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但是后者居上。这家伙野心勃勃，不次于张作霖。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之贵放在眼里头，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你看那个张作霖对张锡銮呢，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指着段之贵的鼻子骂，爷爷娘什么他都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但是段之贵空有其职，无有实权，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不然的话，挺大个人能当着袁世凯哭吗？

那位说了，怎么还管袁志凯叫爹呢？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如果听过民国英烈，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段志贵呀，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儿，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就在天津啊那一待。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有个通知这名，但是没位置，没衙门。一直闲散了多年，无所事事，他痛苦极了。天感那会儿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慈禧太后荣禄恩准的。这个小站练新军，袁世凯可有实权呢。当时的袁世凯官不大，但是实权在握，掌握枪杆子，而且是新军呢，都使的是冒烟的家伙，都是机关枪，都是进口的大炮，那比起其他的军队了，强的太多太多了。慈禧、荣禄、满朝文武拿袁世凯那就当了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所以他格外受到器重，那权势越来越大。段志贵一看呢，我干脆投靠袁世凯去得了，又不惜重金运动到小站新军。不过来了之后，袁世凯根本不勒他，知道他是个熊蛋包，就给了个闲散的差事，名义上进了新军了，实质上仍然不得意。哎呀，这段志贵啊，痛苦的不得了啊！您别看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往上钻机呀、啊，哎，他还真有两下子。反正一天关完饷了，他也没事儿呗，在屋里头净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运动的爬得更高一些，怎么能有实权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到了小站第二年，段志贵找着诀窍了。他一看呢，在袁世凯面前说一不二的有个姓阮的，叫阮中书，他是新军的总司文案，刷笔杆的。他一看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呢，这段志贵千方百计打点靠近阮中书，经常请吃饭，经常给送礼，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啊。您别忘了，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阮中书一看志贵这人挺好，两个人越处越近。后来一问，段志贵哭了，这位甩大鼻涕还有两下子，见什么人就掉眼泪。哎，您别忘了，这可是诀窍，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能哭这好处。刘备就是靠着哭得来的天下，你看那刘备多能哭，把你哭的是骨酥肉麻呀，把你哭的动了怜悯之心，他好从中渔利。可能啊，这段志贵没少看三国，把刘备那套端过来了。哎，他也够一个一级演员，哎，说哭这眼泪就来，哎，非常方便。哭的阮中书心也软了，对他很同情啊。后来一唠才知道不得志。阮中书是这样吧，哼，你的意思我全清楚了，你要想飞黄腾达，想要在小站新军有一席之地，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你听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我谢谢阮师爷呀，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呦，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就一计而行。好，我下去就着手。原来阮中书啊给他透露个内部的消息，袁世凯好色，最爱玩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当然凭他的地位要什么女人没有啊，他玩不够啊。

0: 最近阮中书知道在偏京平康里韩家班有个姑娘叫柳三儿，把袁世凯给迷住了。这袁世凯有心用重金给柳三儿赎身，但又怕言官弹劾他。按当时朝廷明文规定，带兵的武官地方官吏要私自干这事儿，这叫不轨的行为，要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把他官就给他撸了。他表面上他不敢，又不敢去光明正大的逛窑子。哎呀，袁世凯非常痛苦。这件事他没瞒着阮中书，无话不谈。阮中书给段志贵出主意，在柳三儿身上下功夫。哎，段志贵啊，别的能力没有，干这事儿还真行。多方打点，凑计银两，用50,000两银子打动韩家班的领班，把柳三儿愣给赎身赎出来了，用1乘花轿送进都练公所。段志贵也行，说这柳三儿不是旁人，我妹子，我把我妹子送给新军大人，别人没有说的了吧，他拐了个弯儿。袁世凯见着柳三儿，哎呀，如获至宝啊，马上纳为小妾。他不得问吗，这怎么回事呢？阮中书趁这机会给段志贵说好话，说大人呢，您不知道，您手下有叫段志贵的，为民真是忠心呢，花了10万2白银呢，给柳三儿赎的身呢，怕您前程有碍，他愣把柳三儿说成是他妹子，送给大人您的。您看这段志贵多会来事儿。袁世凯果然大喜。第二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段志贵为新军提调使，新军归他总提调，他说用谁就用谁，说不用就不用。您说这力量有多大呀，把段志贵给感动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来到袁世凯房里。袁世凯正跟那柳三儿亲热呢，一听有人砸门挺不痛快的，赶紧穿好衣服让人把门开开。段志贵从外边进来了，扑通跪到袁世凯脚下，大人，生我者父母也，栽培我者公也，公就指袁世凯说的，两相比较，公恩大于我的父母，您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儿子，爹，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袁世凯气乐了，袁世凯一听，这不疯子吗？哎呀，朕还没法拒绝啊！好好好好，志贵啊，起来起来起来吧！打这之后默许了。段志贵那脸皮多厚，到哪块把胸脯一拔，我干老，我干老，袁世凯，我是他干儿子。其实他岁数比袁世凯还大2岁呢，还，就这么无耻，为了功名利禄是不择手段。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两公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恨透了袁世凯，马上把他革职，撵回河南。老袁这一吊蛋，这段志贵也跟着趴了榜了，受株连呢，好像没进了大牢啊，把段志贵吓得隐姓埋名，躲到云南去了。哎，后来又启用袁世凯，让袁世凯好对付革命军。这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自然不能忘了他的干儿子，马上写信把段志贵又找回来了，做了袁世凯的左右帮派。现在袁世凯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育儿干殿下，要不就凭他那小模样能做得了湖北都督吗？那是封疆大吏。袁世凯就放他个湖北都督，不过呢，暗地之中告诉他，志贵啊，你暂时现在胆仗啊，等当了皇帝还能亏待你吗？哎呀，段志贵感恩戴德，你甭提了。袁世凯要当皇上这个事儿，设定和干儿子段志贵，哎，段志贵心里得有底呀、啊、 这次被王占于进京来见袁世凯，爹长爹短，你看旁的人能这么做吗？袁世凯也不忘听完他叙述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王占元太不像话，太不像，他光说太不像话，不敢对付王占元，大同小异。这王占元也有杀手锏，就放风，哎，对我好几天，对我不好啊，我投南军，南军就指孙中山的队伍，那给老子早就敞开大门了，我要把我的弟兄拉去，他欢迎的无可无不可，嗯，我何必只一棵树吊死呢？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事，心说这是北洋中能干的一员悍将啊，要把他给放走了，我的妈呀，湖北就保不住了。所以王占元才敢这么折腾，甚至欺负了他的育儿干殿下，他也干着急没咒念。志贵啊，你先在北京住些日子啊，我好好劝劝占元，然后你还返回任所。
1: 不不，爹，要不您就枪毙了我，要不您就把我抓起来永远监禁，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0: 哎呀，把袁大头急得脑瓜直补了。哎，时间不长，就见袁世凯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志贵啊，别哭，这样吧，我现在就下调令，来个对调令，张锡鸾跟你大同小异，我把张锡鸾送到湖北当总督，任命你为奉天总督，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啊？
1: 行，只要离开湖北上哪儿都行。
0: 不过那奉天的总督也不太好当啊，我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这张作霖跟你还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摩擦。好像我听说你爹在世的时候还给张作霖做过什么保官，有这事儿吗？
1: 有，我爹说过，
0: 张作霖不是土匪接受改编之后吗，当了三营统领，在没受职的时候，按照咱们朝廷的规定必须得有保官，所以我爹呢在宁远任上当总兵，曾经给他做过保，这样才授给他正职实权，有这么个过节。
1: 对呀，
0: 这么说你们老段家对老张家有恩，张作霖那人很讲义气，你做他的上司，再有一段前情，我估摸着他不会难为你，起码比那王占元要强得多得多。你到了奉天之后，节制吉林、黑龙江的军务，东三省我就交给你了。你看还行吧？
1: 那感情好。如果要是张锡鸾同意的话，我没有说的。
0: 嗨，他有什么说的？他恨不能一下离开奉天，让他到湖北凉快凉快也不错嘛。你别说，老袁还真有办法，马上下了对调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结果怎么样啊？是越炫越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袁世凯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下了对调令，任命段志贵为镇安上将军，到奉天上任，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务。任命张锡鸾为张武上将军，赶奔湖北上任。在他以为王占元跟段志贵不和，那么张锡鸾老天霸地的了，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和睦的，能混多少日子就安静多少日子，这就是顶

一样。张锡鸾呢，那么大年纪了，过些日子一退职就完事儿。现在袁世凯就靠着混呢度日。对调令马上下发了，段志贵走马上任。其实这个段志贵野心勃勃，拿东三省这个总督啊没当回事儿。你看旁人呢高不可攀，在他眼里这算不得什么，这也无非我干爹让我去啊暂时避避风顺顺气儿。在他心里头想什么呢？我干爹不久就当皇上了，那中华民国的皇帝陛下，我是他干儿子，我起码也得封个公爵，好一好弄个王爷。那阵儿我还得上北京，我属于中枢大臣级，这小总督算个什么呢？话虽如此，他手下也有谋士啊。谋士就说：“说大人，您这想法可错了。那东北那可是宝地呀，您不要等闲视之啊，比中原那强得多得多呀，遍地都是宝。咱举个例子来说，地大物博，矿产极其丰富。抚顺的煤，鞍山一带的钢铁，其他的矿产物，据说那埋藏量都惊人呢。而且粮食有的是，人参、鹿茸、貂皮，哎呀，那太多了。您要到了东三省，要稳扎脚跟，来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大事成了，您了可以入主中枢，不成有退身余地，在东北独立为王，有何不可呀？这是个好差事啊。段志贵一听啊，可也行。他也知道张作霖的脑袋挺难剃，张锡鸾受那些罪他也分文，所以这次去也想给张作霖一点下马威，让你看看我老段也不是等闲的人物。经过他请示袁世凯，特殊拨款装备了一个团的兵力，他这个团还大，名义上叫警卫团，实质等于育儿干殿下的御林军，他这团4000来人，为了显示他的排场和威风，从美国买来最新式的3门敞篷大轿车，把汽车买来了。他这一个团一色都是马队，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军装也与众不同，军装都是呢绒毛料的，从帽子到靴子一刷齐呀。人配衣服，马配鞍，尤其那军队那大盖帽大马靴一蹬，军刀手枪一配，格外显得威武雄壮啊。为上任，这位段志贵还做了几套笔挺的军服，他是上将军嘛，是满金撒花上将，这才离开他干爹奔奉天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张锡鸾、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儿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鸾给挤兑走了，马八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哎呦，来个姓段的干儿子。好，那咱就比量比量看，我瞅你段志贵能把我老张如何如之何。张作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手下这些铁哥们也不服不忿。但是张作霖告诫他们，表面上对新任的总督一定要恭敬，不行有失礼之处，你们哪一个给我捅了娄子，我可不答应。单说段志贵带着警卫团4000余人来到奉天，张作霖的27师、冯林阁的28师全都列队迎接。
张作霖

0: 为了表示对新上司的尊重，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满襟俩花。冯林阁也穿上满身的军装，也是满襟俩花。俩师长后边带着七八个旅长，又带着二十多个团长，营长都贴不上边儿。迎接新总督，李远看尘头大起，时间不大，队伍到了，倒也显着威武雄壮啊。张作霖眯缝着眼瞅瞅，带了一个团，四千来人，马把子能顶个屁用？你在我老张面前炫耀什么呢？我要收拾你这点人马，不费吹灰之力。他还耻笑段志贵。一会儿汽车嘎然停住，段志贵从敞篷车上下来，张作霖、冯林阁急步上前，脚后跟一碰，啪，行了军礼。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天二十八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总督大人。段志贵把手举了举，就表示还礼了。你看这家是个熊包啊，哎，这架子还真不小，装这云南大瓣蒜装的还真挺像。还你别看一肚子大粪，表面上倒流光水滑的，大檐帽、军功章，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军刀佩剑，手中拎着马鞭儿，挺斯文的，冲着两位师长笑了笑，特别是对张作霖、雨婷，哈哈哈哈，这又何必如此隆重？
1: 报告总督大人，这是卑职应尽的义务。
0: 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好，弟兄们辛苦了。
1: 我这大瓣蒜装的还真匀实还。三军赶紧敬举手礼和举枪礼，总督大人好，欢迎总督大人。
0: 张作霖戴着白手套往身后一挥手，鸣礼炮十九响，紧跟着奏起军中大要，什么蹦擦擦、咚咚咚，这路敲这路打呀。有人别出心裁，还放了几挂鞭和二踢脚，哎，场面十分壮观隆重。段志贵频频的点头，向三军弟兄招手致意，由张作霖、冯林阁等人陪着进了奉天城。副官长过来了，请示新总督下榻在什么地方。段志贵一笑，今晚我不进总督府，我要住到张师长的司令部。这就是特殊的恩典，不进总督府，住到张作霖那儿去。张作霖满面春风，谢大帅，准备。就在张作霖二十七师的师部给准备了下处，下处就是住处，然后隆重接待这位新总督，洗脸漱口自不必说了。张作霖进来之后，让孙烈臣把他手下那个团妥善地进行了安排，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呢，几十个人占了两大溜。段志贵一看，何必何必呢，都是自家人，坐坐坐坐，都坐坐坐，以后咱们彼此都熟悉了啊。张作霖坐到上吹手，冯林阁坐到下吹手，然后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段志贵一边品着茶一边微笑，其实都是装的，他心里头笑不出来。雨婷啊，我听家父曾经对我说过，似乎还给你做过保官。他先把这事儿他得挑明白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是回大帅的话，当年作霖洗手不干，弃邪归正，做了三营统领，驻扎在新民。 头些个月呢，那都是试用期，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必须有一位朝廷的命官给我担保。后来求谁呢？就求段老太爷给我做的保。打那之后，我才正式下委，当了三营统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哎，算不了个什么，我爹顶多给你做个保官嘛，在官场之中习以为常，何必从提呢？他不让人家提，他提的。嗯，玉婷啊，这次我奉大总统首令到奉天就职。哎呀，对奉天的情形我是一无所知啊。环球雨婷和林葛二公多加辅佐，你我精诚团结，好自为之嘛。啊，我还要仰仗二位鼎力相助啊。冯林葛也客气了几句，张作霖更会说，大帅放心，作霖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知道效命大总统和大帅，只要大帅有用我之处，作霖万死不辞。好，好，好，好，痛快，痛快。这时候，张作霖问孙烈臣：“总督大人带了一团卫队，都安置到哪儿了？东西跨院，今天给准备的什么嚼果？八中碗三大件海参席，还可以。另外，告诉军需处啊，和财会处，马上把赏银拨下来。”每位弟兄给10块大洋，他们来了挺辛苦。是。段志贵一听，1人10块，10人就100块，100人1000块，1000人就10000块。张作霖出手真大方，一张嘴，4万多块钱没了。好家伙，就冲这一样，张作霖这脑瓜不太好剃。咱没说过吗？张作霖最大的特点，舍得花钱，大方得很呢。从这一点来说，段志贵也相当满意。那么怎么招待，怎么谈话，如何休息，咱不必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冯林葛陪着新总督去拜会原任的总督张锡銮。张锡銮呢，早把包收拾好了，皮包也打上，就等着上任去了，心里挺高兴。我跟袁大总统啊，私人交情不错，看来还真有点关照，这个对调太英明了。我可拔出腿去了，离开这红胡子，我到湖北去上任，哎，到湖北换换新鲜空气，嘿，那不比这儿强多了吗？老头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等到了第二天，段志贵来拜会他，他赶紧降阶相迎。论官职，俩人一边大；论资历，张锡銮当然是比段志贵要强得多了。因此段志贵强步起身，一抱拳：“哎呀，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筹边有功，政绩显著，兄弟。”哎呀，继承后任只怕愧比前贤喽。哎，他说了几句人话，这张锡銮在官场之中这一套那是滚瓜烂熟啊，赶紧一摆手：“岂敢岂敢，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之恐难服重任了。”哈哈哈哈，请请请请请。两位总督携手揽腕走到前边，张作霖、冯林葛、孙烈臣等等众人在后头相随。张作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暗笑，心说：“咬文嚼字的装什么蒜呢？你们什么又前嫌了，又是百战功高了，一对饭桶，一对酒囊饭袋，你们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还在这儿吹嘘呢。”张作霖心里这么想， 冯林阁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心里笑，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等两位总督坐下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上牌宴宴，给新总督洗尘，欢送旧总督。这家奉天的名流、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参加了。这个总督府修的是宏伟高大，非常宽敞啊。当初徐世昌在东三省做过总督，这徐世昌走到哪块对楼台殿阁的布局十分讲究，所以当时奉天的总督府要超出其他的总督府，排场就拿这个大客厅来说，摆60张桌，谁不带碰谁的，金碧辉煌啊。张作霖主持宴席，你还用问吗？他们都是吃尽穿绝的主，光这一桌席就够穷苦老百姓挣扎10年的。这帮人是推杯换盏，可在酒席宴前呢，张锡鸾是诗兴大发呀，颇有感触，清杯在手，料家思索，段公，临分别之时，老朽要即兴赋诗赠送段公，不知以为如何呢？哎呀，欢迎欢迎啊！老人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扬海内外，之贵早有耳闻呐、啊，请老人家赐教。大伙儿都静静的听着。张锡鸾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这回眉头舒展，摇头晃屁股，好，我要献丑了啊。这个诗的名字叫《呈段上将军》。段之贵点点头，老头接着说，这头一句啊，武昌开府驰名帝，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10年忍辱待君来。好诗好诗啊！大伙鼓掌喝彩。段之贵站起来了，老人家，能否借重写到纸上，我悬挂在堂前也好，随时瞻仰。好，那我就献丑了，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哎，张锡鸾呢，写字写的可真不错，这可不是捧他，那阵当官的对这玩意儿非常注意，这叫开门锁敲门砖呢，你要不会这两下，别人瞧不起你啊。再看张锡鸾烟须飘摆，大笔一挥，把刚才这四句话写下来了。那么头一句武昌开府驰名帝，这是捧段之贵，指的是湖北都督那任上，武昌嘛，汉口汉阳，当时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那多有名啊。这头一句百战功高上将才，这是捧段之贵，立了多少功了，够一个上将的材料。可后两句说他自己，说愧我筹边无善策呀，10年忍辱待君来，这是发自内心说的话。愧我筹边无善策，这里的很含蓄，要总官张锡鸾在东三省做这个总督前后啊，能有10来年，这10来年呢，倒霉都赶到点儿上头了，中日战争他赶上了啊，他相当棘手啊，把他急得脑袋都疼。这第二次张作霖欺负他，21条受日本的压榨，他也赶上了，因此他心里的百感交集啊，才说了这么句话，我无善策，不配做东三省的总督，10年忍辱负重，我竟挨欺负了，这下我可拔出腿去了。话不便 公开说的非常含蓄，那里头把张作霖也给裹进去了。等写完之后悬挂起来，那些溜须的拍马的鼓掌喝彩，好字好字，其实写的真不错。段志贵传话，将来用好镜框给我镶起来，就挂在这座大厅。紧跟着把奉天的名角都给找来了，唱了几段京戏，还有清唱、相声、变戏法，唱大鼓的。张作霖最爱听书，又说了几段书，哎，大伙儿是兴致勃勃。又转过天来，张锡鸾告别奉天是走马上任。按照当时的制度，外放的官儿，不管你放到哪儿去，你首先你得到中央听候训示，所以到北京他得站一站，得见袁世凯。这老头满心高兴，在火车上诗兴大发，就想了两句词儿。20年前一少尉，就说他20年前呢，只不过是个少尉，不点不点个小官，而今开府鄂王城，鄂王城就是武昌，古人都管他叫鄂王城，开府就是走马上任。哎，行啊，20年前一个小官，如今当了封疆大吏，到了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算丢人。老头越想越高兴，哪知到了北京请训，事情发生变化了。原来段志贵被调走了，对调令一下，陆军第20师长王占元挑理了。王占元以为着把段志贵给挤走了，肯定我是总督啊，就等着下委任状呢。结果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走了个段志贵，又来个张锡鸾，这家可急了。马上向老袁发了急电，告诉老袁，如果你这样对待我，我对不起，我要拉着我这几万弟兄南下，要投靠孙中山。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他是张作霖一类的人物，野心勃勃呀，向袁大总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声言如果再派顶头上司，也就是说再给派个湖北总督，他就要把大军拉到南边去，要投靠孙中山。这一下击中了老袁的要害，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个，马上改变主意了，先叫秘书起草，老袁不放心，最后决定自己亲自拟了电报稿，意思是说告诉王占元少安勿躁，不必焦急，说新任的总督张锡銮因为年老体弱不能马上上任，由你代理总督，你算湖北军务督办，另外加奋威将军的职衔。现在老袁也豁出去了，就得用这种办法拉拢人呢。王占元接着电报之后喜上眉梢，哈哈哈哈，他妈的袁的脑袋，看来我就压你的油，使的劲儿越大冒的油越多，不然的话就拿我当螳螂子。这回目的达到了，虽然没有任命他为正式的湖北总督，实质也跟总督一样独揽大权，头顶上没人管着他了，所以他才声明取消原来的打算，安心为原政府服务。袁世凯这才放下心。哎，正在这时候，那个倒霉的快马章张锡銮到了北京了。且这老头70来岁了，还是官迷心窍啊，心说这回我可离开张作霖喽，到了湖北就如鱼得水，怎么样，奉天我也是都督，湖北还是都督，在我的晚年我这官只能升而不能降啊。所以在火车上诗兴大发，摇头晃脑做了两首诗，下边两句说什么没想起来，什么20年前一少尉，如今开府鄂王城，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想要想下两句的时候到了北京了，一打岔他也没接着茬做，首先进京之后住的公馆，第二天例行公事来拜见大总统，请训之后然后走马上任，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呀。见着袁世凯之后照样打着官腔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见袁世凯那脸阴沉沉的，皮笑肉不笑，眯缝着眼睛听完张锡銮请训报告之后，袁世凯说话，哎，任俊兄啊，你已经70来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别看你觉着身子骨挺硬实，实质啊熟透的瓜了，湖北局势动乱不安，你去了嘛也没什么好处，以我良言相劝，你就留在北京，跟那些一老一少故旧宾朋饮饮酒赋赋诗以乐晚年有多好啊，如果你觉着还能胜任的话，我给你安排参政院的参政员，哎，这角色可好啊，位尊爵显，别人可望而不可及，

上无比。哎，当然每个月我还给你关1000块现大洋的饷银，你看怎么样啊？这番话等说完之后，不亚如冷水泼头一般的。张锡銮这老头一听啊，浑身上下冰凉棒硬，心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转眼之间改变了主意了，把我打进了冷宫啊！一场美梦付诸东流。这老头好像没堆到椅子上，脸也变了色了。好半天才说了两句话：多谢大总统栽培，哎，事已至此，我只有从命就是。哎，这就对了，老了就得想老的办法啊，没钱只管说话，我还是养得起你的。哈哈哈哈，送客，就这样把老糟头给撵出来了。这位张锡銮人称快马张，要倒退10年20年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现在了一点筋骨囊都没有了，叫袁世凯摆弄的就像划过的一根火柴，顺手扔进了痰盂。这老头回去之后没有多久是一病不起，又过了几天是于世长辞，真是死不瞑目。要不说这个人呢，人生在世什么欲望的人都有，您看吧，我们周围附近左右朋友上下级，有的是官迷，有的是财迷，有的戏迷，有的影迷，有的色迷，有的赌迷，哎，这个迷呀、啊，五花八门。当然，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迷恋一件东西的时候，但是不要过分了。要过分了，就没有好处了。张锡銮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做了一辈子官没做够。老了老了还想往上爬，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那么张锡銮死了无足轻重，咱一笔带过，翻回头再说袁世凯。哎，这袁世凯一看我这一举两得的办法挺妥帖，现在王占元没事了，把我的干儿子段志贵送到奉天也没事了，哎呀，如同卸掉千斤债，长出了一口气。行了，可以集中精力做他的皇帝美梦。现在这个袁世凯呀、啊，一心想当皇帝，在《民国英烈》那套书当中，咱们已经详细的都介绍过，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有人评论这个人，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另外人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有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袁世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要说袁大头脑袋够使唤不？太够使了，那也是怪杰呀，眼着毛都是空的，城府极深，阅历极广，多聪明一个人，可为了一心想做皇帝，利令智昏，头脑发胀，就变成一个最愚蠢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就是坐在金銮宝殿上，但是呢他也不敢操之过急。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从1914年开始，他就着手准备伏笔帝制。现在最使他脑袋疼的就是北洋诸将，所谓那个五虎上将跟他貌合神离，像什么王世贞、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呢、那是他的心腹，是经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可现在这些人都做了大将，

自从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军，孙中山、黄兴逃亡国外，这些将领不可一世，是拥兵自重，大有跟老袁分庭抗礼、裂土分毛之势。袁世凯说话，表面上他们哼啊扎是，暗地之中都在为自己扩充实力而服务。你说袁世凯想当皇帝，这个事儿倒行逆施，本来就说不出口。你说能把北洋众将全都聚会在一起，让他们表态、举手表决，能吗？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不争取这些人的意见，他这个皇帝也做不成，怎么办呢？袁世凯也有办法呀，采取拉拢、收买、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一年他也没闲着，不是召见这个，就是接见那个，一个一个单滴溜滴溜到中南海居仁堂个别谈话。还老袁会演戏，不管是谁，一进了居仁堂，哎呀，他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总是先谈一谈小站练兵的往事，开始套近乎，然后又说：“一年不见，一年老啊！你我都这般年纪了，人生如流水，转眼都不存在了，要及时行乐，乃为上策呀！”哎，先用这话套，最后再问：“那么你们湖北啊，或者湖南、山西，不管是哪儿吧？”对于共和是怎么看的？是共和好啊，还是宪政好啊？这宪政啊，就是皇帝，就是帝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共和国了。那么老袁这么一说，就好像试办似的，先试验几年。对方那都是聪明透顶的人，一听老袁这么套，就明白了。谁不会顺情说好话？对方肯定得回答说：“那共和不如宪政好，这共和各霸一方，弄些穷棒子说话算，无知的老百姓也要参与国事，这还有哪点伦理道德呀？”所以说老百姓一致的呼声都是宪政优于共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那个湖北就是这个情况。老袁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好啊啊！那么只要你能顺应潮流，早晚不失王公侯位。许了愿了，临走前必赠重礼。这个召见完了再召见那个，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这套词儿。像那北洋的五虎上将他也分别召见了，最使他不痛快的就是段祺瑞。这个陆军总长段祺瑞不会顺情说好话，跟老袁一见面没谈几句就闹崩了。段祺瑞明确表态拥护共和，反对宪政。他说得清楚，共和国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不能抗拒，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谁要想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好嘛，这几句话击中了老袁的要害，把老袁气得好像没昏过去。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之后，袁世凯对段祺瑞还下过毒手呢，买出刺客要刺杀段祺瑞。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详细说过，这咱就不说了。但是袁大头没拿段祺瑞当回事，心说就你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啊？我满大不用你到头了呗，你还能翻得了天吗？我把你软禁起来。看来袁世凯就是一等一级的大无赖。段祺瑞跟他一辈子立下血汗战功，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当然了，段祺瑞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打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头来袁大头也没玩得了段祺瑞。

就说袁世凯这个人一意孤行，紧锣密鼓，到了1915年，竟然把离任退职的赵尔巽从青岛请到北京，委任为清史馆的馆长。其实官啊倒没什么权力，影响颇大。赵尔巽当代名人呢，他打算利用名人做招牌，不惜重金把这老糟头子请出来了。哎呦，用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发布，紧接着又把他最好的朋友徐世昌接到北京，任命为国务卿之职。那国务卿啊，比当朝首相小，比各部部长又大，就类似当朝首相。徐世昌这一到任之后，人们都称他徐相国，老相国出山了。您听这语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袁世凯这么做，很多人都看得清楚，更瞒不了久经世故的于学斋。于学斋是张作霖过命的朋友，也是张作霖留在北京的耳目。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张作霖见着袁世凯一帆风顺，都是于学斋给出谋划的策。这老头子一看行了，看来袁大总统称帝近在眼前了，我不能不告诉雨婷一声。他写了一封密信，派特别使者身揣密信到奉天面见张作霖。张作霖叫秘书把信念了6遍，明白怎么回事儿。大致的意思是说，袁氏称帝近在眼前，雨婷应该一显身手，告诉张作霖要大有作为，你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张作霖大喜，信记住了，把信烧掉，不露一点痕迹，守口如瓶，不对外人声张。咱也说过，张作霖心细如法，在大事面前绝不马虎。张作霖把送信的叫过来，赏大洋500块，另外拿了2包，叫他交给于学斋。这2包什么呢？一个包里头全是钻石翡翠，另一个包里的全是银票。于学斋为什么给张作霖卖命呢？知道张作霖出手大方，送这一个情报所得的外快就够挣几年的。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呀颠簸不破的真理。你不拿钱不行，净玩嘴，净假的，一点真格的硬头货都不动，那不好使唤。要不这老头给张作霖卖命吗？那么张作霖送走信使之后打开了主意。哎呀，心说我还有个顶头上司段之贵，妈巴的来这么个育儿干殿下来管着我。别看这小子一肚子大粪，使用人倒有2套。哎，见我的面不笑不说话，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好像跟我多么亲热。其实你那肚子鬼八卦能瞒得了我张作霖吗？你是在利用我。怎么办呢？张作霖有心插手进京干预，没那个实力。他自感觉着现在跟袁世凯分庭抗礼还不够资格，另外他也看不透中原目前的变化，人们究竟对宪政拥护啊还是对共和拥护，张作霖摸不透，心说管他呢，我呀现在就是扩充实力，抓住我的枪杆子，这一条我算看出来了。只要我兵权在握，实力不断的扩充，有一天我就能跟袁大头对抗。但是张作霖想的事也比较深透，目前一

充武力，二加强团结，最最主要的是抱成一个团，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可别花了了。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完了，什么也难以实现。但是一想到这个事儿，张作霖的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痛快。什么原因？像原来他手下那些人，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啊，等等等等等，跟他没得说，不用考虑这些事儿。跟他貌合神离的，就是28师师长冯林阁。最近一个时期，张作霖发现这冯林阁处处跟他唱对台戏，尤其这冯林阁庭前背后大言不惭，总是以大辈自居，压着张作霖三分点儿。你扩兵我也扩兵，你购买武器我也购买武器。张作霖心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天无二日，果无二君，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个人。现在这个老冯照这样的下去，我们俩早晚得闹翻了，不能等闲视之啊！如果老冯要拆我的台，那太容易了，那冯林阁不是等闲之辈，这怎么办？张作霖心说，冯大哥，我张某可对得起你啊，你忘了白城解围我救你不死啊，你之所以有今天，要没我张作霖能吗？你忘恩负义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白城解围之后，你痛哭流涕向我表态，永远跟我在一起，永远不分裂，说的多么好听啊，话还没等凉呢，你现在有点变态啊，有点忘乎所以啊，这怎么办？又一想，我还得积极想办法把冯大爷给安稳住了，以防他拆我的台，只要他能跟我团结，我这奉天稳如磐石，就出不了岔子。与此同时，张作霖没忘了扩充军队，他提出一份申请，由他自己拿着来面见奉天总督段志贵。每次张作霖来，段志贵都降阶相迎，一见面拉着张作霖的手，张师长请，我正想你呢，哎，就来这套。分宾主落座之后，问张作霖有事儿啊？张作霖说有，总督大人，我打算买一批大炮，听说世界最先进的是捷克大炮，108毫米的，威力很大，想买多少门？50门，还什么？还想买3000支捷克造的步枪。哎，好吧，不过雨婷啊，购买炮和枪的事儿问题不大，那么你来的正好，有件大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听个清楚。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1: 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趋势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

0: 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9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相关单位代表、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民族工作干部、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员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宣读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倡议书。珲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此次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以“石榴花开映岩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持续巩固珲春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奋力推动全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宣传月期间，珲春市将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统筹组织开展边疆史话、同心筑梦、红色文脉研学建物活动、模范足迹全域巡回宣讲、青少年十六子同心筑梦美育实践和未享延边和美同心特色美食节庆交融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凝聚起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在边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中小学组决赛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珲春市第四中学学生吴清城斩获初中生物学组全国一等奖。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大赛以培育科学素养、提升实验能力为主题，旨在构建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创新实践平台。全国决赛按学段和学科分层设置，小学科学、初中物理、生物学、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基础实验设计及操作与拓展实验设计及操作两大环节展开比拼。备赛期间，吴清城和指导教师杨思琪扎根实验室，系统梳理、反复练习各类探究实验和观察实验。
2: 这次的荣誉对我来说不仅是鼓励，更是一种激励。在准备期间，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学要学精这句话的重要性。此后我会带着这份激励，在学习路上更扎实、更努力地前进，不负老师和父母的期待。
3: 吴清城这个孩子踏实专注，身上有股韧劲儿。在备赛期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把初中生物学的各类实验系统梳理反复练习，针对大赛涉及的传感器等设备，我们还专门参加了省里的赛前培训。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对科创教育的重视，接下来我会把这次备赛的经验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带动更多的孩子在发现和探索中感受科学的乐趣。
1: 小区游乐健身设施是居民日常休闲、老人孩童开展户外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社区宜居水平的直观体现。然而，不少小区内的公共游乐健身设施出现损坏失修、配件缺失等问题，既降低了居民使用体验，还暗藏安全隐患，影响社区文明。
4: 在市区多个居民小区，部分公共健身器械开裂掉漆，连接处螺丝松动，攀爬架锈蚀变形，防护部件脱落，健身漫步机、扭腰器等器材轴承卡顿，零件松动破损，部分器材外壳开裂，老化严重，休闲桌、塑料长椅破损开裂，地面防滑地砖磨损松动，还有一些设施

0: 长期无人检修维护，锈迹斑斑，周边散落杂物，污渍堆积，使用时极易磕碰受伤。对此，建议物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单位开展全面排查，建立设施损坏问题清单，及时对松动、破损、锈蚀的游乐健身器材进行加固、维修或更换，强化设施日常巡检保洁，定期做好保养维护。同时，引导居民爱护公共游乐设施，规范文明使用，共同守护安全完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助力文明社区常态化建设。
1: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俄总统普京向论坛参会者、主办方与嘉宾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中俄能源合作，明确两国能源合作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支柱地位。普京指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向上发展势头，能源是双方发展最蓬勃的合作领域之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快进来吧。
1: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
7: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14: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 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5: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5: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5: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呀，哎呀，好名字呀！
7: 取个新名字吧。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1: 哎、同学们、啊，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6: 好、啊，
18: 黄河之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

0: 贫困的农夫，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四万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

0: 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死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我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2: 你看
13: 明，
12: 这是什么？
13: 洋芋
12: 啊！哎，
13: 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
13: 啊，
12: 连长说，
14: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2: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3: 哎呀，我饿坏了。
12: 来，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0: 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
1: 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4: 准备，撤！鬼子退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快去快回啊！
0: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2: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0: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2: 哎，好，好。
0: 鬼子发现我们了，
1: 快快
0: 快！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1: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4: 周同志，你
0: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1: 别管我，
0: 走，
2: 走。
0: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5: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1: 不慌，不慌，
5: 周卫民，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

0: 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0: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2: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0: 还有延安城。
3: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0: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3: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3: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2: 南泥湾？
1: 对。
2: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2: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2: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2: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2: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2: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2: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3: 小孙子，
4: 哎，
3: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哎，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5: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5: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同志们，开饭了！
10: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1: 是啊，老赵，
12: 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2: 啊？
11: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怎么了？
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3: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 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4: 拿他怎么样？
7: 挺好的，
4: 真不错，
3: 挺好啊！
9: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9: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9: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9: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9: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2: 说得好，说得好。
13: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4: 哎呦，
15: 跳
14: 啊！跳
15: 啊！跳啊！
1: 小刚子
9: 啊，
1: 哎，那边是。
9: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9: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9: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9: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9: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9: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9: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9: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9: 哎，
1: 你回去吧。
9: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9: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9: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9: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 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9: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9: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3: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3: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3: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17: 嗯，
1: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3: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3: 哎，
1: 答。
3: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3: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3: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3: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3: 黑格隆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来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5: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8: 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7: 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保重，
6: 保重，
7: 你回去吧，
6: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
0: 哎哎，菜菜。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0: 呦，
2: 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见过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丢！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子枪
4: 打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
4: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将军，开大海军，五路大炮。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台报名。
8: 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
12: 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2: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13: 我爬上城墙了，快！
14: 我们也上来了，
15: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4: 给我死去！
15: 我都不信你！
13: 二娃子，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5: 快把炸药包丢了！
14: 我心寒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5: 二娃子，
14: 我们跳！呀！
13: 二娃子！

这炸掉我的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2: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6: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6: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6: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拿盆，拿盆啊。
1: 哎，
6: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6: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6: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来见总督段志贵，提出来要买枪炮的事情。这个段志贵呀，你看别的不会，这个心眼儿可不少啊。段志贵眨巴眨巴眼睛，哎呀，雨婷啊，太应该买喽，这是保境安民的好事嘛。张作霖站起来行了个军礼，多谢大人器重我。哎，坐下坐下。雨婷啊，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人，既然定了，您赶紧呈报陆军总部，经批准之后好给我拨钱呢，我马上等着急用。雨婷啊，你是知道的，哪有那么痛快的事儿啊，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靠着贷款过日子，这笔数目相当可观哦，要呈报给陆军部，那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呢。张作霖一皱眉，那么大人的意思是，我看这样吧，就在本省拨点钱算了，我跟财政衙门打个招呼，就不用兜那圈子费那事了。多谢总督大人。没说的。哎，雨婷你坐下，我向你啊说点不该说的话。我怎么说呢？段志贵摇头晃脑，好像挺为难的样。张作霖就提高了警惕了，假装装糊涂。那么大人，既然要相信卑职，请明示。哎呀，谈不到明示。雨婷啊，这里没外人了，咱俩说掏心窝子的话。我发现28师师长冯林葛野心可不小哦。你不知道，他3天2头往我这儿跑啊。比方前两天的事儿吧，他递上一份申请，要扩充2个炮兵营，要买5000支日本造的步枪。哎呀，叫我深感为难呐！哎，你说怎么办？ 我这么稍微一犹豫，他飘了礼了。哎呀，在我面前简直是脸红脖子粗啊，大发雷霆，说我这个总督不公平，偏袒27师，冷漠28师。哎呀，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哟，我就不便对你讲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对冯林阁此人你要多加留神呐！啊，那么这件事情你知我知，千万别对部下说，更主要是提防冯林阁，要叫他知道了就麻烦了啊。雨婷啊，你听懂了吗？张作霖那是机警过人的手，听话听音儿。张作霖心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嘿，心说段志贵，你干什么？你打算挑拨离间呢？啊，我明白了，你想叫我们哥俩二虎相争，你坐收渔人之利，好歹毒的计策呀！话不多，招可够损的。张作霖多聪明，马上就明白了，表面上不露声色。张作霖咳嗽了两声，咳咳，回总督大人的话，您呢不必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冯林阁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就是当面的打我，他骂我，我也没得说。比方说你批准他扩建两个营的炮兵，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甚至您在我的部下拨些东西给28师，我也没有意见。我们哥俩早起誓发过愿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为什么这么办呢？就怕有人从中插手挑拨离间。大人您放心吧，我们哥俩好透了，谁想打歪点子没有门。好厉害的张作霖，话里真有刀子啊，螳螂给段志贵给端回去了。这位段总督好像热馒头堵嘴差不多。好，这很好嘛。我就担心你们两将不和，既然如此亲密无间，我也就放了心了。好，他只好这样敷衍搪塞。然后呢，留张作霖在这吃的饭，又套了半天近乎，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雨婷啊，我呢向你交个底，我虽然是这里的总督，但是我不会待长的，我经常要到北京去协助大总统办一些国家机密大事。那么我走之后，奉天军政大权

就由你暂时代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将来嘛，啊，那绝不会亏待了张师长。多谢总督大人。其实张作霖心里有数，他接着于雪斋的密信了。哎，袁世凯要当皇帝，这个玉儿干殿下是他的左右手，肯定他得去北京活动。张作霖心说，你早点滚蛋才好呢。可是你别忘了，你前脚走，后边我就把门给关闭，再想回奉天呢，没门。袁大头当皇帝就当你的皇帝，我也没有亏吃，你做王公我也没有意见。但是这辽吉黑三省就是我老张的天下，我也得裂土分毛，嘎提一块肥肉吃。这是张作霖心中暗打算盘。哎，果然没过多久，段志贵匆匆忙忙的坐火车到北京。什么原因呢？现在袁世凯等不及了，就想一下当皇帝，身边没人当助手怎么行啊？便招段志贵到了北京。现在北京啊，可热闹了。咱们还说这袁世凯，那么当皇帝条件不成熟，这玩意儿不好办的。现在他发现，在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说在一部分人头脑之中，孔子不好使，墨子不好使，孟子更不好使，孙武子靠边站。什么子说话最好使呢？就是洋人。这个洋人说话一言九鼎，在中国颇有威望。洋人也值钱，洋货也值钱，这是大行其道啊。所以袁世凯不惜重金请了两个洋人顾问，都是政治法律的高级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叫古德安，一个是日本人叫有贺长雄。这两位高级顾问到北京上任之后，袁世凯觉着心里有底了，又用重金收买，叫他们俩制造舆论。这文章的名叫《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马上在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大字标题呀，下边还带着评论的。这叫干什么？大军未动，舆论先行。这个宣传工具，您可别低估了它的作用啊！要不现在怎么什么事都得做广告呢？明明这不是那么回事，做三次广告，假的也变成真的了。他人他就相信这个呀，什么也看不见，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就信以为实了。这俩钱不白花，所以说您呢，得舍得做广告。袁世凯还不懂这个吗？没称帝之前得广泛制造舆论呢。这两个洋人一发表了文章，举国大哗，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的中心就是这件事儿。究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宪政好还是共和好？大伙儿议论纷纷。有些投机的政客，像那立宪的巨头叫杨度，一看这报纸高了兴了，哎呦，机会来了，哈哈哈哈，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叫宪政救国论。写完了坐上车子进中南海居仁堂面见老袁，把他的文章往上一递，请大总统过目。一言以蔽之，就是共和不如宪政好，请袁世凯及早正位做中国皇帝。老袁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好好，写得好，入木三分，十分精辟，一字千金，好好好好，重赏杨度。同时把杨度写的这个文章印成了多少份，分布全国各地。

当官的权力越来越小，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不能独霸一方，还不如帝制那玩意儿合适。从内心他们也拥护，所以就制造舆论。哎呦，简直是全国群魔乱舞啊！咱们仅举几个例子，咱比方说湖南有位张某人，咱别提他的名了。见着这份机密文件之后，乐得手舞足蹈，连夜写文章，俯首称臣，劝袁世凯早正大位，继皇帝位。山西有位裘某，这位是个买卖人，家里趁点造孽钱儿，拥护帝制，见着这份文件之后，马上联名上书，请大总统下决心取消共和，实行宪政，拥护大总统早早继皇帝位。湖北还有一位姓石的石某，这老头都80多了，你说你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他也来了兴致了，竟恬不知耻的给袁世凯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思是说只要大总统取消共和，理应当让溥仪继续做皇帝，您当摄政王，现在溥仪还小，您呢做10年摄政王，以后还政给皇帝，你们家呢就是世袭钢剃铁帽子王爷，要恢复大清那是比什么都强。各地那些县太爷也闻风而动，这知县们一想，要给大总统写信不够资格，感觉到人轻言微，怎么办呢？采取点实际行动吧，表示拥护宪政，反对共和。很快他们自作主张，把共和这2年所得的成果，共和所颁布的制度全都扫进垃圾箱，又恢复了清朝。这些县太爷翻箱子倒柜，把顶戴花翎、朝靴补褂全都翻出来，都穿上了。升堂跪拜站班，三班人一分立两旁，动不动一出门坐上四人抬的轿子，铜锣开道，举起肃静牌、回避牌，是一片伏笔的情况。你想那满清那服装多难看，满街上走一穿这玩意儿，好像死人诈尸差不多少，老百姓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些占山的山贼、落草的草寇，一看中国又要有皇帝了，干脆咱的番号也从改一改吧。有的自称武德大帝，有的自称什么什么先天大帝，连这帮土匪都想当皇帝，这不是群魔乱舞吗？袁世凯搜集了这些情报之后，乐的3天3宿没睡着觉，马上告诉杨度，趁热打铁。这杨度也不白给呀，寺外划了人去，聘凑了6个人，人称六君子，连夜就成立个筹安会。所谓筹安会，就是取消共和，拥护宪政，在北京挂上牌子，营业上了，门前放着大说明书、广告牌，说得清楚，本会宗旨是反对共和，拥护宪政，凡是参加本会者，将来都是开国元勋。哎呦，那些野心家一看呢，这衙门时髦啊，这是大总统一手批准的，要加入筹安会，早晚好处可少不了。为捞着政治稻草，有些人倾家荡产，交纳会费，填写自愿书，要参加筹安会。呵，筹安会的开张之后，那买卖太兴旺了，想要入会的排成长龙，彻夜不断呢。那里边管登记的、收会费的人可洋棒了，腰板8个倍儿直，瞅谁不顺眼不给填表，瞅谁不顺眼不搭理你。这帮人就想尽办法上下打点，

这帮可耻的跳梁小丑啊，不惜血本要捞取稻草。哎，筹安会正在兴旺的之时，斜刺里又冒出一股激流来，出现了一个比筹安会更时髦的机关，什么玩意儿？叫全国各界请愿团，把牌子挂上了，开始营业。请愿团里头两个负责人，头一个袁世凯的育儿干殿下段芝贵，闹了半天，这个段芝贵离开奉天，把一切事儿交给张作霖之后，他到北京来活动来了。这个副团长、副负责人，就是著名的梁财神梁士诒，他们一共拼凑了七个人。这各界请愿团这一上市，压过筹安会。这个请愿团的规模大呀，交纳的会费也不那么多，所以参加的人特别多，有什么乞丐请愿团，有妓女请愿团，有工商界请愿团，有学生妇女请愿团，当当当，名目繁多。这个组织是来者不拒。你再看北京的街头，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举着三角的小旗儿，什么游行啊、示威呀、拥护取消共和、建立帝制，要饭的这些日得喽了。只要游一趟行回来，就发糖麻花大火烧，还给两碗豆腐脑，临晚睡觉还给两个大铜板，有点夜宵吃。乞丐们也想好了，管他是帝制是共和，有饭吃就行呗。白天没事就去游行。哎呀，再看那些妓女请愿团更有意思了，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的穿着裘皮大衣，珠光宝气，扭扭捏捏，在大街上游行，不断的向看热闹的人还飞耳吊棒，一边游行还一边拉客。哎呀，简直是一言以蔽之，是丑态百出，出尽了洋相。自从各界请愿团成立之后，筹安会受到冲击，买卖萧条，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门庭冷落，不得不上了闸板，锁上门，停止营业。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争权夺势。杨度是个野心家，要实行了帝制之后，杨度自以为我是当朝的首相，我当首相看看。段芝贵、梁士诒不甘落后，成立各界请愿团就是夺他的权利。将来老袁当了皇帝，我们那就是当朝的命官、一品的宰相，能让步吗？在政治上的绝不能心慈手软，所以啊，他们就开始斗法呀。老袁一看，心中大喜，实在有点顾不住劲儿了。袁世凯一想，我呀，干脆趁热打铁就继位得了，马上的签署命令，规定1916年1月1日，中国改为中华帝国。对外还称中华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坐龙冠制龙袍，在他的中南海里边，他也给起了名了。原来的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原来的太和殿变成新皇帝的大殿，制造龙椅、龙案。另外，他这几十个老婆也没闲着，他也给封了，谁是皇后，谁是贵妃，谁是皇贵妃，谁是什么什么妃，谁什么妃。好家伙，皇帝还没做呢，耗子动刀家里反，几十个妻子因为分赃不均得的封号不满意，互相骂起祖宗，是大打出手。不是他把他头发耗掉了，就是他把他门牙打活动了，把老袁气得直翻白眼儿。其实你不是自己找的吗？家里不和，外边不顺呢。正在袁世凯签署

0: 命令决定改元的时候，云南三声炮响，蔡锷宣布独立，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倒行逆施，云南成立护国军，要决定讨袁。袁世凯挨了当头一棒，马上抽兵前去阻截，双方展开一场血战，结果老袁大败，护国军大胜。紧跟着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先后宣布独立，不听中央政府的，四面楚歌呀，把袁大头急得直拨了脑袋，想抽调北洋那些大将给他帮忙，结果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都站在一旁看他的哈哈笑，一个个按兵不动，谁也不管。袁世凯心里这个骂呀，好啊，狼崽子，我把你们培养成人，事到如今用你们了，你们还端起架子来了，哎呀，事到如今我可如何是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俗话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个话呀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以为也有一定的哲理性。就拿袁大头来说，你不是个庸人吗？自寻苦恼，野心膨胀，非想做皇帝，到头来弄了个四面楚歌，不但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原政府，就连北洋嫡系大将也看他的哈哈笑，把袁世凯急的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到了现在了，袁世凯绝不想撒手，一心还往死胡同里钻。哎，就在这时候，五国列强发来了警告信，这五国列强是英、美、德、日、法，洋人说话插手了，警告袁世凯不要倒行逆施，赶紧取消帝制，恢复民国。理由是我们在华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如果受到侵害，你要负全部的责任。本来呢，日本政府提出21条件是支持袁大头的，这个袁大头也私下里给签了字，也同意了。怎奈列强干预，不让日本独吞利益，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小日本迫于无奈把手爪子缩回去了，袁世凯才喘过一口气来。他以为别的国家不同意，日本无论如何得帮助他，哪知道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跟那些列强站在一块儿，调转矛头反对袁世凯成立。洋人这一撤梯子，袁世凯顾不住劲儿了，老袁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堆在椅子上了，脑袋当时就耷拉了。怎么办呢？他跟儿子袁克定、段志贵一商议，快点圆满收场吧，再不收场为时已晚了。袁世凯不得已马上签署命令，又恢复共和，取消宪政，并且提出与独立的护国军开始和谈。但是护国军提出强硬的条件，一，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要砍下杨度的头，

一泻天下，他是罪魁祸首。二，所谓那个群众组织请愿团，罪魁祸首就是梁氏一段之贵，把这两个人开膛摘心或者是枪毙，一泻天下，严惩鼓吹帝制的人。你说这个呼声一起来，把这几个人吓得是屁滚尿流。但是各有门路，他们背后都有洋人。按下旁人不说，单说这个段志贵呀，见势不好，赶紧请示了袁世凯，就溜之大吉，躲进北京德国医院。你看那德国医院就有这么大的保护性，进了这个医院，中国当局就不敢抓人，由德国人把他保护起来了。段志贵一家，这可不能待了，幸亏我有办法，狡兔三窟，我早就打好了退身的余地，那就是奉天呐。现在北京我没法待了，回奉天避避风头，等将来平息了，我再回北京也不为迟晚。哎，他想的倒挺美呀、马上给奉天的张作霖拍了几遍，说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要返回奉天。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往桌子上啪一摔，是一阵的冷笑。段小鬼，恐怕这回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早就发过誓，你前脚一离开奉天，我就把后门关死，再想回来没门啊！现在想回来避风啊，办不到。但张作霖有心眼儿，他不出面，马上把大谋士袁金凯给请来了，让他先看看这份电报，然后跟袁金凯商议怎么办。袁金凯是智囊团的团长啊，那点子多多呀。我说师长好办，由我牵头动员奉天国民投票表决此事，究竟同意段志贵回来还是不同意。另外打人得往死了打呀，要给段志贵密几条罪状，申报中央，要严惩段志贵，吓死他他也不敢回来。而后师长在报上再发表一篇声明，哎，那就更不敢回来了。好极了，棒透了，哈哈哈哈，就这么办。第二天，《圣经晚报》《东三省快报》《奉天时报》都通栏标题发表声明，奉天议会国民代表一致投票表决反对段志贵回奉，理由是段志贵在奉天总督任上犯下了十大罪状。呵，给列上十条。第一条，调戏拐骗民间妇女，张某、李某、石某等等等。其实这事儿有没有？那玩意儿在当时啊，那是普遍性，哪个不这样？但是你说他没事就没事，你说他有罪，哎，就有罪。这一归纳上，哎，你是欺骗、拐卖、强奸民女，头一大罪状。二一条，在奉天任所之内贪污公款25万多元，开列清单。其实这条也站不住脚。那阵儿当官的哪有不贪污的，120%贪污，谁也不干净，张作霖都不例外。要想整谁，你看这凑材料嘛。哎，要不怎么说人嘴两张皮，藩政都是理呢，这么说行。

调过来那么说也行。要这么一说，这人好的简直没法再好的，净好处。一翻过个的，简直这人坏的没法那么坏，坏的透顶的那么坏坏坏。拟了十条罪状，马上张作霖让人提笔拟材料上报中央。最后张作霖在《圣经晚报》上以通栏标题发表声明，说什么段志贵祸国殃民。作霖得知之后义愤填膺，邀请中央政府按法律严惩段志贵，如果不严惩的话，我张某某决定辞职云当当当。措辞极为强硬啊。另外日本人唯恐天下不乱，在《圣经晚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还说呢，说具有实权的张师长，哎，极力反对段都回奉天上任。可段志贵耳目也挺灵通啊，躲进德国议院，千方百计探听消息。奉天出的报纸他都读了，他一看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哎哎，这怎么冲我开了炮了，可要了我的命了。他仗着胆子进了中南海居仁堂见他干爹袁世凯，也得着报告了。袁世凯老谋深算，一看就明白是这红胡子想的点子，啊啪，他把这些信件报纸往桌上一扔啊，心说话，张作霖呐、啊，张小个子真有你的，你这招可够损的你呀、啊！看来啊，你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手段比我还狠。这，哎，张作霖，我明白，你是一心把段总督给赶走，你要在东北独立为王。有我袁世凯三寸气在，你也达不到目的。气死我了，哎！后来呀、啊、他脑袋冷静了冷静，一想不行，不能跟这红胡子闹翻了。现在全国都开国，纷纷宣布独立，还就东北辽吉黑没宣布独立呢。我真要把他逼急了，这红胡子在东北宣布独立，我就全完了。哎，恨他还得满足他的要求，得平息此事啊。妈的，张小个子，你不得好死啊，我算叫你给玩了。你说你再骂得狠不解决问题。袁大头忍痛割爱，为大局着想，违心的下了任命状，委任张作霖为扬武上将军，督办奉天军务，节制黑吉两省。另外又委张作霖为奉天巡阅使。你看袁世凯虽然这个倒霉的大总统皇帝没做成啊，这个委任状还有点作用，说话还就得算数，搬印下委。张作霖得着委任状之后还乐得直蹦，哈哈，想啥来啥呀，我张作霖现在不是小小的27师师长了，我现在是封疆大吏，奉天军务督办，奉天巡阅使。现在我也是封疆大吏一份儿了，我这个肩章领章该换成上将军了，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奉天呐，又放鞭又放炮，给张作霖祝贺的人是络绎不绝。现在都不管他叫张师长了，管他叫大帅，张大帅，张大帅，就从1915年开始的。

0: 以前都是张师长，这个身份顿时就涨了多少倍。那么袁世凯这么做为什么？一是安抚张作霖，怕他独立；二，张作霖冀中炮火猛轰段志贵，这玩意儿不好办呢。为了给玉儿干殿下解围，他才加封他这么大的官儿，等于呢等价交换。哎，我给了你官了，你也就别揪此事了。张作霖是干什么的？心领神会呀，行啊，这个买卖还比较公平。告诉手下的笔杆子停止攻击，啊，咱就把段志贵给放了吧，就这么的把玉儿干殿下才给放了，不然的话张作霖不答应。但是那老袁，那也不是白给的，白加封张作霖官儿，还想收拾张作霖呢。马上给张作霖排了加急的电报，召张作霖二次进北京，要参加一次特别会议，而且强调非来不可。张作霖接着这封电报，大动起脑筋呢，心里觉着没底了，赶紧把手下那些铁哥们全找来了。头一个，他的帮手28师师长奉天军务协办冯林葛。这冯林葛老是比张作霖差不多，这也是袁大头的计策，总是叫一个人牵制张作霖。张作霖是督办一把手，冯林葛是助手二把手，不请来不行啊。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赤飞、郑翠亭，以及新提拔上来的参谋长杨雨婷、常荫槐都参加了。张作霖把这份电报叫大伙传阅一下，大伙看完之后，杨雨婷说话：“大帅，您的意思呢？雨婷，你给我分析分析，袁大脑袋给我来这个电报，叫我参加特别会议，什么用意？”大帅，调虎离山计，看得非常清楚。他加封您的官职，就想利用您。究竟怎么利用？现在卑职还猜不透。总而言之，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大帅绝不能进京。这次进京跟上次不同，如果真到了北京，掉进龙潭虎穴，后悔可就晚了。我也这么想的。袁大脑袋先给我撒下点香饵，哼哼，其心何其毒也。这就应了说书先生说的那几句话了：撒下罗网钓金鳌，挖下深坑等虎豹。整个口袋叫我老张往里头钻，哈哈哈哈哈哈！今非昔比，我怎么能上当呢？袁金凯说话了：大帅，既然大总统着急要见你，叫你参加特别会议，他就是耍阴谋也好，怎么的也好，你要拒之不去，咱得说明个理由啊。什么理由不去呢？
1: 是啊，是啊，
0: 找你们来就是商议这件事儿，你们看怎样拒绝呢？杨雨婷说话：大帅，不能拒绝，我们得派代表去。你要不去，在我们众人当中找一个特别代表，到那块见见袁世凯，摸摸底，这才是上策。
1: 对，雨婷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看看谁代表我合适哎，雨婷啊，这点子是你出的，干脆你就代表我进一趟北京吧。哎，你愿意不？杨雨婷鞋后跟一碰，站个笔管调职，报告大帅，卑职愿替大帅到北京。
1: 好，

0: 好。张作霖笑着往两旁看看，各位，现在我正式宣布，杨雨婷是我奉天督办衙门的参谋长，代表我进京见袁世凯。你说这玩意儿，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都打不着，人呢得赶到点儿上。您服气不？您不信，您看看，有的人呢，一辈子低着脑袋干呐干呐，我就是苦干，结果一辈子白费劲儿，也得不到赏识。可有的人就会干。蹦蹦两脚踩到点儿上了，费力不多，呵，事半功倍，一步登天，九族都升天。你看这个杨雨婷，他就会干，哎，千方百计取得张作霖的信任。当然，咱可得说明白，这个杨雨婷也有一定的才干，人家那是留学生。在日本第八期炮兵科毕业的，日语哇啦哇啦的，另外脑瓜也好使，反应也灵敏，察言观色，所以人们才给他送个绰号叫小诸葛，说他像诸葛亮那么能算计，那个聪明劲儿也不亚于武侯。现在他是最活跃的一个人物，后者居上，原来跟张作霖那些铁哥们都没爬上去，他居然就爬上了参谋长一职。当然了，张作霖也想用他。杨雨婷也真不含糊，自告奋勇上北京。第二天，这杨雨婷就起了身了，带着一连警卫，服装笔挺。参谋长是什么呢？陆军中将。张作霖现在是上将，参谋长是中将。到北京依然住在奉天会馆。杨雨婷不白给呀，效仿张作霖闭门谢客，在屋里暗打主意，心说见着袁大头我得怎么办，他如果这么说我应该怎么堵，那么说我应该怎么搪，他这脑瓜就转了个了。第二天到城起处先挂了号，第三天袁大头在居仁堂召见他，还是接见张作霖那间大客厅，杨雨婷还是坐的那把椅子。可是再看袁世凯，今非昔比呀。袁世凯头一年多接见张作霖的时候，神采奕奕，那脸胖的溜圆的，小肚溜鼓。现在完喽，完了，好像老了20年呢。眼角也耷了的，肉也松了，上秤泡一泡，起码能掉5-60斤的分量。他心不整啊，就在椅子那一坐，胸脯子也瘪进去了，两肩也端起来了，看得出是强打精神。杨雨婷站起身来，往前走了3步，帽子脱到右手，毕恭毕敬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大总统，奉天督办府参谋长杨雨婷拜见大总统。
1: 免了，免了，坐到我近前来。
0: 是。
1: 杨雨婷坐在旁边椅子上，偷眼观看一瞅，这完了。这袁世凯小命不久长了，那眼神都散了都。这就是叱咤风云的袁大头，今天跟我面对面，相距不到1米5远呐。杨雨婷一句话不说，等袁大头说话，袁世凯这才说：“ 哎，雨婷怎么没来呀？你看他俩还同名，张作霖字儿叫雨婷。”杨雨婷名儿就叫杨雨婷，您可别听混了，他为

的雨婷是张作霖，怎么没来？杨雨婷站起来回大总统的话，本来我们督办是想亲自来的，无奈在林动身之前突然接到陶南府的急电，现在蒙匪又在作乱，边境不明，我们督办大人要亲自率兵前去剿匪，故此临时改变了主意，让我代表他来的，向大总统致意，请大总统见谅。多会瞎编呢，说的跟真的一样。袁大头哪有精力去外边去，就听他那么一说呗。既然你来了，有话我只好对你严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2: 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选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趋势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 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及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9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暨2026年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相关单位代表、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民族工作干部、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员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宣读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倡议书。珲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此次珲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以“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持续巩固珲春市全国

0: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奋力推动全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宣传月期间，珲春市将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域普法，统筹组织开展边疆史话、同心筑梦、红色文脉研学建物活动、模范足迹全域巡回宣讲、青少年十六子同心筑梦美育实践和未享延边和美同心特色美食节庆交融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凝聚起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在边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中小学组决赛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珲春市第四中学学生吴清城斩获初中生物学组全国一等奖。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大赛以培育科学素养、提升实验能力为主题，旨在构建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创新实践平台。全国决赛按学段和学科分层设置，小学科学、初中物理、生物学、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基础实验设计及操作与拓展实验设计及操作两大环节展开比拼。备赛期间，吴清城和指导教师杨思琪扎根实验室，系统梳理、反复练习各类探究实验和观察实验。
1: 这次的荣誉对我来说不仅是鼓励，更是一种激励。在准备期间，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学要学精这句话的重要性。此后我会带着这份激励，在学习路上更扎实、更努力地前进，不负老师和父母的期待。
2: 吴清城这个孩子踏实专注，身上有股韧劲儿。在备赛期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把初中生物学的各类实验系统梳理、反复练习。针对大赛涉及的传感器等设备，我们还专门参加了省里的赛前培训。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对科创教育的重视。接下来我会把这次备赛的经验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带动更多的孩子在发现和探索中感受科学的乐趣。
0: 小区游乐健身设施是居民日常休闲、老人孩童开展户外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社区宜居水平的直观体现。然而，不少小区内的公共游乐健身设施出现损坏失修、配件缺失等问题，既降低了居民使用体验，还暗藏安全隐患，影响社区文明。
3: 在市区多个居民小区，部分公共健身器械开裂掉漆，连接处螺丝松动，攀爬架锈蚀变形，防护部件脱落，健身漫步机、扭腰器等器材轴承卡顿，零件松动破损，部分器材外壳开裂，老化严重，休闲桌、塑料长椅破损开裂，地面防滑地砖磨损松动，还有一些设施长期无人检修维护，锈迹斑斑，周边散落杂物，污渍堆积，使用时极易磕碰受伤。对此，建议物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单位开展全面排查，建立设施损坏问题清单，及时对松动、破损、锈蚀的游乐健身器材进行加固、维修或更换，强化设施日常巡检保洁，定期做好保养维护。同时，引导居民爱护公共游乐设施，规范文明使用，共同守护安全完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助力文明社区常态化建设。
0: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俄总统普京向论坛参会者、主办方与嘉宾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中俄能源合作，明确两国能源合作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支柱地位。普京指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向上发展势头，能源是双方发展最蓬勃的合作领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杨雨婷代表张作霖来见袁世凯。这杨雨婷啊，初出茅庐，在袁大头面前不卑不亢，口齿伶俐，头脑反应相当之快，是对答如流，不愧是大将的风度。现在的袁大头从外表上看都走了形了，腮帮子也嘟噜下来了，愁眉苦脸是一蹶不振，强打精神跟杨雨婷谈话。哎呀，张师长没来真是遗憾呐。我说杨雨婷啊，你既是全权代表，那么我委派点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回大总统的话，卑职临行之时，张公

0: 交代的非常清楚，我既是全权代表，就能做得了主，为大总统之命侍从。
1: 那好，好啊。
0: 那么请问，有关蔡锷成立护国军反对政府的事，你们是什么态度啊？
1: 回大总统的话，蔡锷以小反上，十恶不赦，包括我们张将军还有卑职在内，义愤填膺，恨不能发兵讨之，蔡锷死有余辜。
0: 呵，袁大头一听啊，这心里倒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好，好，好。
0: 可见二公深明大义呀、啊。不过你政府军小受挫折，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那你们张将军和阁下对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1: 回大总统的话，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别看目前政府军受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总统威望极高，迟早定会平息叛乱。嘿，你看这几句话说的，有分量，嘎不溜秋脆呀、啊。
0: 袁大头听完了，真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还打了俩嗝。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袁世凯勉强站起身来，倒背着手在屋溜了那么几圈。唉，无奈世上的人都是鼠目寸光啊，不像二公高瞻远瞩。
1: 好吧，咱们谈点正题。
0: 这次虽然雨婷没来，你作为全权代表，我呢索性就把这笔意给你揭开。如今政府军兵力不够用啊，我打算从张将军手下抽调两个精锐旅，由张将军统领赶奔云南去战蔡锷。这件事你做得了主吗？
1: 杨雨婷心里明白啊、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嘿嘿，我就猜出来袁大头是无力不起早啊。要抽调奉军的精锐部队，这事儿不能马虎，也不能打奔儿。再看杨雨婷啪站起来，鞋后跟一碰，站了个笔管调直，
2: 报告大总统，张将军事先早有准备，为大总统之命侍从，我返回奉天之后马上禀报张将军，立刻抽调精兵声讨蔡锷。
1: 好啊，好啊。那么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尽管说，
2: 回大总统的话，
1: 困难嘛倒是有的。我发现张将军事先呢好像有所准备，兵源不成问题，只是武器装备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好像有一个旅还没有器械衣服。如果大总统肯于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能装备一个旅，现在精兵马上就可以拉得出来。
0: 这个杨雨婷多狡猾呀，还没怎么地呢，就敲了袁大头一竹杠嘛，叫他出点血，要装备一个旅。一个旅那得七八千人呢，那说着玩呢。
1: 袁大头稍微一愣，
2: 好吧，
0: 虽然国库开支困难，也应该先记着你们办。你马上回去，不出五天，装备一个旅所需要的东西，必送到奉天。
2: 多谢大总统关照。
0: 那么北京没什么事情，你就及早赶回去吧。
1: 转告张将军，让他做好准备。如果装备一个旅之后，马上派兵到北京来集合。
2: 卑职明白，
1: 大总统，我走了。杨雨婷倒退三步，啪，来个转身，咵咵咵咵咵，离开居仁堂和中南海，当天坐车返回奉天。
0: 这人办事儿也麻利，
1: 连家都没到，直接赶奔将军公署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呢，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两眼望穿，就等着杨雨婷的回信儿。因为呢，现在张作霖还不知道袁大头究竟找自己是为了什么。嗯，正等着呢，杨雨婷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张作霖大步流星过去，把他手拉住。雨婷，你回来了，怎么样？
0: 回大帅的话，一切顺利，容卑职细禀，是这么回事。
1: 你怎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好，好，雨婷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啊，真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有你的，有你的，这猪杠敲的可不轻啊。
0: 回大帅的话，现在袁大总统走投无路，看得出他的政权是摇摇欲坠。我发现大总统愁云满面呐，精神堆眉不振呐，看那样身体欠安，也很快不久于人世了，
1: 是吗？那好，像这个货早就应该死。嘿，哎，雨婷啊，咱们甭管他。装备一个旅的东西什么时候运到？
0: 大总统说了，不出五天。
1: 好，这事我交给你了啊。由你全权处理，我最好躲到后边不见面。
0: 好了，书说简短，第四天头上，军用列车把所需的东西运到奉天。
1: 袁世凯还派了一名特使，
0: 张作霖没露面，全是杨雨婷接待，盛情款待，把东西全都接收了。一看装备一个旅还绰绰有余，另外呢，给这位特使封了5000银元，交给他，这表示谢意，让他转告大总统，马上我们就发兵，让大总统放心。特使高高兴兴走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把大谋士袁金凯、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当然也包括杨雨婷在内，开了个碰头会。张作霖把这个事儿向大家一通报，众人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杨雨婷。这杨雨婷是后起之秀，在这帮人面前那等于矮着一辈儿一样。杨雨婷非常谦虚，各位不要称赞我了，我也是抖胆子这么干的。我发现那袁世凯已经堆了，我趁火打劫，狠狠削了他一猪杠。如果倒退一年，吓死我也不敢呐。那袁世凯聪明透顶，眼睫毛都是空的，我一说这话他马上就明白。可是现在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了，我才斗胆这么干的。众人一听啊，好，好样的，大丈夫办事儿，随机应变嘛。你算为奉军立了一功。马上张作霖当众人宣布，把杨雨婷的官职由打将军公署参谋长提升为巡阅使将军衙门的总参议。现在杨雨婷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这一当了总参议，无疑压倒了在座的众人。 张作霖这么做呀，也是欠思量啊。

没想到这一提拔杨雨婷得罪了一大批人，特别是这个消息传到汤二虎耳朵里头，二虎一蹦多高就骂起祖宗来了，汤二虎眼珠子都红了，心里说话，张小个子你真是喜新厌旧啊！这个总参议那就是你的军师啊，掌握重权，我们哥们跟着你出生入死，直到如今我不过就是个旅长呗，他有什么能耐？他参加过几次战斗，给你办了些什么事儿，你就如此重用他，把这些铁哥们抛到旁边不管了。汤二虎有心找张作霖去，论到论到这个事儿，又一想不行，张作霖那个人脾气古怪，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扭转不了，结果还得弄个大不愉快。汤二虎是心里不痛快，但没说，宁可记住这个茬，早晚闹分裂，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作为张作霖现在高高在上，并没考虑到这些。现在张作霖要兵有兵，要权有权，挤走了老总督张锡銮，又挤走了育儿干殿下段志贵，紧跟着升了大官，现在是圣武将军、三省巡阅使，又打普通一个师长一下升到大帅，掌握奉天和东三省的命运呢。那张作霖现在是什么心情？高兴的睡不着觉啊！另外呢，人心无举，蛇吞象。张作霖想什么呢？听杨雨婷说，袁大头不久于人世了，活不了几天了。那么袁大头一死，谁来继承他？谁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也可能是冯国璋，也可能是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他妈的还轮不到我张某的头上啊！要照这样子干，再过个三年五年的，我也可以问鼎中原，跟这些人决一雌雄啊！那大总统的位置就不许我老张坐几天了啊！都是一样两半的屁股，有什么分别？小子们，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你看人心无局吗？这张作霖在东北还没坐太稳当，就想要问鼎中原了，是野心膨胀。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内部开始分裂。头一个挖他墙角的，想跟他争权平分天下的，就是28师师长冯林葛，别人还不敢。这个冯林葛在前套书咱不止一次讲过呀，要讲绿林的辈儿，那是老大辈儿。那张作霖呢，是在人家之下，人家冯林葛独霸辽西赫赫有名的时候，张作霖无非是一个小柳子的头头，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但是张作霖是后起之秀，那么等以后呢，两个人同时受招安，同时在新民府就任三营统领、六营统领、九营统领，张作霖、冯林葛几乎是同步前进。后来清政府垮了台了，建立了民国，张作霖被原政府授予陆军中将27师师长，冯林葛被授陆军中将28师师长，俩人还是平平。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那张作霖脑瓜好使，善于钻机呀，看着有油水一口叼住就不撒嘴呀，舍得下注。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

是巡阅使，双职双权，很明显的压着冯林阁两三头。这冯林阁除了这个师长之外，外挂的衔儿就是军务帮办，是张作霖的副手。从中央下达的委任状也明显两个人的地位职权出现了明显的差别。那冯林阁能干吗？觉着委屈丢人，栽了跟头了，在众人面前抬不起脑袋来。冯林阁心说，张小个子，怕我那阵大马金刀的时候你算个什么东西，嗯，到了现在你在我之上，我还给你当副手帮办，屁，我才不接受呢。因此中央下委之后，冯林阁根本就没接，不承认这个帮办。但是呢，他给段祺瑞写过几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因为他跟段祺瑞私人的关系不错。段祺瑞曾经表过态，说东三省唯一的将才那就是冯德林，冯德林就是冯林阁啊，一个人儿，哎，尊称就管他叫德林，那是段祺瑞说过。可是冯林阁听段祺瑞的表扬，那心里美滋滋的，认为这迟早有一天东北唯我独尊，张小个子在我之下呀。没想到事与愿违，现在正好事情来个大翻个，这冯林阁不甘居人之下呀，气得都发了疯了都。他背着张作霖，不知道把他的28师拉到广明，设立了司令部。另外，锦西、兴城都派有重兵把守，私下里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啊。现在28师兵力雄厚，论兵员、论装备，不次于27师，甚至有过无不及。他还背着张作霖，成立了一个飞机大队，从沙俄和日本那儿买了不少炸弹。看来他的野心呢，比张作霖还大。他深知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我没这把的弟兄，没有枪杆子，就不能跟张小个子分庭抗礼，我也夺不过他手中的权力来。只有这样硬碰硬才是唯一的出路。这还不说，等杨雨婷从北京回来，敲了袁大头一竹杠，弄了一个旅的装备，把袁大头给骗了，说派兵根本就按兵不动。后来袁世凯急了，三番五次来电报催张作霖快点进关，张作霖不露面，由袁金凯鼓动奉天省议会，哎，奉天省国民代表联名给袁大总统去了封信。信上说，说听说中央要调张将军赶奔云南剿平叛乱，但是这个事情万不可行，现在东三省极不安静，蒙匪蠢蠢欲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洮南、白城一带吃紧。张将军是我们东三省的保护神，是我们奉天的干城，他一旦把精兵拉走，奉天三省危矣。恳请大总统收回成命，我们挽留张将军，不让他走。你看这张小个子多会耍冤的头啊！以老百姓的名义挽留张作霖，袁大头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追悔莫及呀。可是想找张作霖算账没那个精力了，他现在自顾不暇，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望肚咽。可这个事儿冯林阁是相当清楚，冯林阁一听张小个子，嗨嗨，你真行啊，捞了这么一大笔外快，敲了袁的脑袋，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太黑点儿了，
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冯某不义。来，把57旅旅长周启雄给我叫来。也这周启雄那是冯林阁手下一员大将，57旅的旅长，大个子。周启雄从外边进来了，师长有什么吩咐？马上点兵，带着精锐部队，拉着炮车，轻重机枪，跟着我赶奔奉天。是。师长，您的意思，我要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那冯林阁底下没帮铁哥们，他也不敢呢。就这样，周启雄带着本旅精锐，跟着冯林阁浩浩荡荡，突然就开进奉天。那奉天是张作霖的老巢啊，但是呢，他们又都属于一个政府的军队，谁敢拦着？冯林阁带着队，也没到将军公署去打招呼，先开到沈阳故宫，就现在那故宫。到这街道就戒了严了，和这冯林阁不含糊，进了十王亭大政殿，把他临时办公处安到清明宫，东西二宫都是高级官僚，整个故宫全都占领，而且在凤凰楼上架好了轻重机枪，对准了将军公署，一切安排好了。周启雄请示冯林阁，师长下命令吧，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把将军公署就踏平砸碎。好，既然都准备好了，你们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把大炮装好了眼睛，我要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